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这一周呢，省内前期高温少雨，后期大多有多的降雨啊。那5月25号到27号，也就是周一到周三这段时间，白天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和东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的局部地区将持续37度以上，局地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那么预计27号明天的夜间开始到29号本周五，受到冷空气和西南季风气流影响，云南中东部和南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全省大部地区高温天气呢就将明显的缓解。那预计到了30号到31号周末两天，西部和西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德宏州西部边缘大雨，单点暴雨；昭通市、曲靖市北部、红河州西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临沧市西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的中部和东部、怒江州西部阴有阵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会昆明今天是晴好天气，17到31摄氏度。

0: 关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带早安牛。
1: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了，盼望着，这个马上下个月啊就要来了，那端午节也就不远了。根据相关的放假通知呢，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一共是3天。那需要提醒的是，端午节的假期啊，这个高速是不免费的。端午节假期过后呢，今年内就还剩2个法定假日，一个是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一共3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国庆长假，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7天。那么届时呢，9月20号和10月10号需要上班。那6月来了呢，高考也就临近了。最近我们的记者从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新闻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云南省今年高考的报名人数有37.79万人，全省各县市区共设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截止到目前，已经完成报名确认、资格审核、考场编排等工作。艺术类专业统考、体育类专业统考、职教高考、春季招生考试等4项高考专项考试已经安全平稳顺利进行完成，那命题的试卷还有考务组织等工作也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也将在2026年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那可以通过中国南亚博览会EXPO微信公众号来在线的购票，或者是持身份证原件在南博会展馆6个现场售票服务点购票。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变化。5月23号，我们的记者从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镇康蒙堆至孟连朗乐段将在5月29号的0点通车并联网收费。根据介绍，瑞孟高

高速公路是起于瑞丽城北解乐附近啊，那么经过德宏州芒市、宝山市龙陵县、临沧市正康县、耿马县沧源县、普洱市澜沧县、西蒙县孟连县，止于孟连县朗乐村，顺接孟连至勐海高速公路。项目的全长512.567公里，其中新建段325.742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路基宽度25.5米。项目批复初步设计概算639.38亿元，这一次即将正式收费的路段为孟堆至孟连朗乐段啊，主线的全长是207.39公里。我们记者了解到呢，孟瑞项目呢是目前云南省在建里程最长、规模最大、投资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干线公路。项目串联起瑞丽、畹町、南散、清水河、永和还有孟连等六个口岸，连接芒市、沧源、澜沧三个机场以及多个特色旅游区，是延边开放开发的关键基础设施。最近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人口为14.545亿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1722亿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亿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与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21。那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死亡人口111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8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5月21号呢，昆明统计局也发布了最新的统计公报，2025年昆明全市常住人口有874.4万，比2024年增加了约5.7万人，增长率大约0.65%。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34.7万，农村常住人口139.7万，城镇化率为84.02%，比2024年提高0.48个百分点。关注身边事儿，昆明地铁野生菌文创票卡最近上线了，包含了2款一卡通加4款冰箱贴。5月25号至28号，每天的上午11点半开始到下午1点半，昆明地铁官方抖音开启野生菌文创票卡专场直播，抢先扣，限量首发1000张。5月29号起，昆明市东部汽车客运站将开通昆明至贵州兴义市的专线，票价呢是每人69元，每天固定3个班次。昆明发车的时间分别是上午8点半、10点半以及下午3点，运行大约4小时之后可以到达兴义。车辆是39座大巴，采用舒适空调车。专线还增设了南部客运站、石林北大村2个补员点。有出行需求的市民和旅客可以提前通过东部客运站窗口、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第三方票务平台来查询购票。最近有不少市民发现北门街部分路段设置起了施工围挡。那根据了解，这个施工项目是昆明五华区2024年老旧小区及周边配套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道路部分设计施工总承包2标段，改造的范围包含如意巷、华山东路、平正街、罗峰街、北门街5条道路，工期为150天，大概呢到10月结束。海源中路海源财富中心附近栈道施工已经是1年多，2026年5月18号，海源中路往人民西路方向的车道又开始封闭施工，导致附近小区居民车辆通行不便。那根据围挡上的公示信息，海源中路正在进行的工程是昆明市高新区西区2021年淹水点改造工程，雨水管道需要下穿昆石铁路，沿海源中路道路两侧由北向南铺设。那么工程为什么进行了1年多还没有完工呢？我们的记者最近联系上了高新区西区的淹水点改造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这位负责人介绍，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完工之后将解决海源北路到海源中路一段雨季汛期淹水问题，预计在6月4号可以恢复正常的通车。日前昆明

0: 彩云北路一个路段啊惊现了铁吉利的视频，引发广大市民的关注啊！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反映自己的车胎也曾经在这个地方被扎破。什么是铁吉利呢？它是一种特殊形状的工具啊，它的外形模仿植物犁迹啊，就是带刺果实的那个植物，通常是由铁或者钢制成，具有多个尖锐的凸起。整体的形状呈现四棱锥形或者是星形，无论是它以什么方式落地，它至少有一根尖刺朝上，可以形成一个天然的障碍。那根据了解，被撒了铁吉利的路段是位于彩云北路上一处掉头的车道，主干道车流量大，轮胎一旦受损，非常容易导致车辆失控、侧翻等严重的险情，尤其是前方就是东三环入口昌虹西路，安全隐患令人担忧。不少市民直斥这样的举动太缺德了。那么接到报案之后呢，结合在日常工作中发现的线索，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联合经开分局刑侦大队立即开展调查，经工作于5月23号的下午成功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经审讯，两名嫌疑人是一家补胎修车店经营者，为了增加客源谋取私利，曾多次在夜间将铁吉利撒在道路上，企图让过往车辆的车胎被扎之后只能到他的店里进行修理啊，真是图财害命啊。现查明呢，两名嫌疑人的行为已造成多辆机动车轮胎破损，目前这两名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那警方也提醒，交通安全事关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一己私利而故意破坏道路、损坏交通工具，不仅严重违背社会公德，更是触犯法律的犯罪行为。这类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必将依法严肃惩处，绝不姑息。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当然了，我们现在这个正常的啊标准读法应该是《给阿嬷的情书》啊，票房已经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那这部影片的宣布啊，最近的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密钥延期到了2026年6月30号。相信听到这首歌啊，《月下煮茶》这电影当中的出现过的主题曲啊，很多朋友啊，其实听到歌之后，感觉这个眼泪就在泪水当中啊，眼泪就在这个眼睛当中打转啊。在某个电影评分网站上呢，超过67万观众打出了9.1分的高分，这个影片成为了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乔批这一个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呢，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故事从一封特殊的家书讲起啊，信上写道：“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小伟拿着阿嬷珍藏的这封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阿公，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影片当中，潮汕侨胞下南洋时期的街景和人文逐一呈现，既有真实历史的厚重感，又有充满独特魅力的复古美学。上映以来呢，电影的口碑也是一路走高，无数的观众变身自来水，含泪推荐。有观众表示说，后劲儿太大了，看完之后无论是刷到相关的文章视频，甚至再听主题曲啊，都会再次落泪。也有观众说，电影中那些信件的文字不但优美，也非常的感人。导演蓝鸿春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剧组拍摄的时候并没有强化泪点，而是克制的表达。为了把控角色情感的细腻度，团队的四位编剧经过了漫长打磨，塑造了远隔山海、素未谋面的两位阿嬷角色，使他们的情感寄托自然流动，描摹出层层递进的情感心路。这部影片啊，在上周我也是 二刷了啊。有业内人士指出呢，这个影片最终的票房如果突破17亿元的话，片方的票房分成将高达6亿元，投资方也有望获得超过30倍的收益。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部是看起来小众的原创电影，它的语言和民俗地域性非常强，它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特效场景，却以1400万元的成本全素人出演，步步破圈，从潮汕地区迈向全国各地。都说荧幕能够点亮生活，故事能够温暖人心，那让我们呢也就一起走进影院，在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家书故事当中，去感受潮汕华侨先辈的深情厚谊，收获温暖的观影时光。接下来这首为您放送的歌曲啊，是电影的片尾曲，来自于玩具船长乐队，叫做《一封桥批》，潮汕方言歌曲。歌曲的大意是没钱没米，无可奈何，背个包袱去暹罗，一江泪水一船人，父母妻儿默默流泪。这首歌的歌词复刻了真实桥批的格式，这首歌还被广东省档案馆收藏。三江出海，一纸还乡，也唱尽了身居异国他乡的无奈和思乡柔情。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4: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1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等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截至25号15时30分，重庆市永川区暴雨致9人死亡，11人失联。针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福建漳州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文体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25号，第16届春兰杯16强战，柯洁战胜日本棋手福冈航太郎，晋级8强，这是他自2025年1月后，时隔16个月首次亮相国际赛场。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同日表示，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客运列车24号遭袭，遇难人数升至47人，另有98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20名安全人员。据孟加拉国媒体25号报道，孟加拉国中部坦盖尔县当天清晨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造成至少15人死亡，6人受伤。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海外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累计减产约8.3万辆汽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
1: 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6: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了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那怎么样来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我们的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刚刚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了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的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合规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买菜缺斤少两，计价秤不准，这种情况您有没有遇到过呢？那困扰大家的这个民生计量难题，如今啊，在大观转新农贸市场有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最近转新农贸市场完成全部商户电子计价秤更新更换及强制检定工作，也成为昆明市首个全面落地新规实现合规秤秤具全覆盖的标准化集贸市场。最近呢，在转新农贸市场的入口处，一台公平秤格外引人注目啊。不过仔细看呢，它和普通的公平秤又不同，它不仅能够称重，还能够把您的手机变成砝码。怎么回事呢？大观转新农贸市场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严航表示，您把您的手机放在这台手机变砝码的公平秤上啊，它就会出现一个重量，然后呢，按打印功能，它就会打印一张小票出来。这个小票上面会写着转新农贸市场手机的净重量是多少克，以及手机变砝码这个功能。哎，您可以把它撕下来贴在您自己的手机上，就可以去核验所有商家的秤了。哎，说白了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手机的这个分量肯定是固定的啊。比如说，哎，它是一个250克的重量。那么您就知道，哎，它有小有半市斤，哎，那么您再拿您的手机去检验其他商家的这个秤呢，哎，就能提供一个参考。那么如果发现商家短斤少两，就可以到市场办公室诚信消费驿站去投诉，市场方也将做出先行赔付，之后再跟商户处理。不仅如此，转新农贸市场里的商家已经全部更换成符合新规的电子计价秤。五华区市场监管局也从源头严格把关，协助市场筛选具备合法资质、完全符合新国标的秤具供应单位，逐一的核查产品形式批准证书、溯源标识，坚决杜绝不合格问题秤流入市场、流入摊位。接下来，昆明市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在全市集贸市场持续推进新秤更换工作。那么日常采购当中，消费者要如何来识别合规的电子秤呢？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处副处长孔静介绍啊，首先要看这秤体的后边有没有铅封，铅封是必须存在且完好无损的。第二个是要看标识是不是清晰明辨，然后因为是新秤啊，这个检定过的在秤体上还会有一个检定的标识，如果这几个地方都是完好无损的，这就证明这是一台经过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而鬼秤不仅没有这些特征，在秤的面板上还有一些拓展件。昆明市市场监管局计量处副处长孔静指出，鬼秤它没有铅封，也没有相应的名牌标识，在秤体上还会看到一些拓展件，输入相应的密码，比如说9去皮之后，按这些相应的拓展件，它就会变化相应的斤两，变成9两秤、7两秤、8两秤。那消费者发现不合格计量器具呢，就可以拨打12315投诉举报。最近金马正昌果品市场里荔枝已经大量的上市了，批发商表示再过一段时间，广东广西的荔枝会大量上市，品种也更加丰富，届时将迎来全年的价格最低点，在6月中旬的时候价格会回落。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您请朋友去刮彩票啊，那对方中了100万的大奖，这奖金到底归谁呢？最近江苏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则案例。2025年的1月，张某和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在彩票站，张某扫码支付了40元，与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并各自刮开。张某呢，花钱的这个没中奖，古某却中得了100万元的奖金。在现场啊，彩票站告知需要持身份证兑奖。古某送张某回家之后呢，自行兑得了奖金80万元啊，因为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嘛。那并且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和彩票的费用，张某没有收。后来呢，张某就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80万元及利息。对于原告的占有返还请求，法院经审理认为啊，占有返还请求权需要满足3个条件要件。请求权主

0: 体为原占有人，存在侵占行为导致原占有人丧失占有，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那这个案件当中，双方是朋友关系，消费过程当中存在互相请客的特征，不具备侵占行为的违法性特征。就彩票权权利归属而言呢，购买彩票属于涉性行为啊，购买的是中奖机会，开奖之前每张彩票中奖概率平等。那张某付款40元购买两张彩票，允许古曼抽取其中一张且未予制止，应视为将中奖机会赠予古某。那么古某中奖之后呢，张某没有当场提出异议，进一步印证他认可这个权利归属。综上，这个彩票所有权及中奖权益应该归古某所有，张某的占有物返还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朋友间相互请客购买彩票属于涉性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以他人的损失而受偶然利益之行为。这个中奖权益依附彩票所有权归属应该结合出资、交付以及双方合意界定。这个涉性合同的核心呢，在于结果的不确定性，当事人需要自行承担没有中奖的风险，同样也应该享有中奖后的收益权。那么购买者出资只获得参与机会，权利归属不随中奖结果倒推。朋友、亲属等亲密关系当中对小额涉性机会这个赠与应该遵循漠视优先原则，无需苛求书面约定，减少因为事后反悔引发的纠纷，共同维护和谐友善的社交秩序，理性看待偶然收益，避免因为羡慕嫉妒突破法律和道德的边界。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儿全知道。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最近湖南石门县遭遇了强降雨，过程超过10万人受灾。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过程当中呢，无数的基层干部奋战在一线，其中一位女村支书的发言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那根据媒体报道，龙池河村的女支书啊，像向金元，从5月17号晚上就一直扎在救灾的一线，嗓子喊哑了，眼泪流干了，扛着全村900多人的安危，在断路断网当中奔波。那么浙江在线的报道是，镜头前啊，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他哽咽着说，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那一边呢流着泪。那但是向金元耳朵上一副并不起眼的普通金耳环却被个别网友盯着不放。有网友留言说，一个耳环有50克，2两黄金应该摘了拍。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5月25号，向金元告诉媒体记者，他也有爱美之心，耳环呢是去年买的装饰品，他已经关注到网上的恶意评论，但是无暇顾及和回应，每天要忙于做灾后重建工作。那根据了解，向金元从17号起就没怎么休息，虽然感冒，但是仍在抗洪一线。在他看来啊，保证村里900多人的安全，确保他们在受灾后的基础生活是最紧要的事情，他确实做到了。经过全村党员干部地毯式摸排，全村927口人零伤亡，143人陆续从地灾点转移到4个集中安置区，只用1天半，村里大路啊就已经重新疏通了。5月的湖南正是收割油菜的时候，向金元家里呢也有油菜田，但是因为洪灾根本没时间去照顾。向金元告诉记者，有一件令他无比感动的事情，有几位村民竟然自发的去到他的菜田里帮他收割，说着说着呀又哽咽起来。那对此呢，多家媒体先后发表评论，别让恶意揣测寒了人心。潇湘晨报的报道说，评判一个人看的是危难时刻的所作所为，绝非身上一件小小的配饰。光看见他人的耳环，看不见他人的辛劳付出，这种狭隘偏见既是对实干者的不公，更是对灾难救援的漠视。公众监督理应守住底线，不该恶意揣测诋毁。眼下灾后重建迫在眉睫，百姓生活亟待恢复，与其纠

0: 这细枝末节故作文章，不如多一份共情与敬畏，收起狭隘的猜忌与刻薄的非议，别让恶意揣测伤了风雨逆行的基层人。红星新闻评论，耳环是普通农村妇女常见的饰品，戴耳环无关奢侈，无关打扮，只是寻常生活的点缀，并不值得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更关键的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应该是其所做之事，而非其人之装扮。驳斥少数人的无端苛责，并不是否定公众监督。基层干部身处服务群众、履职为民的最前沿，代表着基层公职队伍的形象，公众适度关注合理且有必要。但是舆论监督的核心不该是吹毛求疵的细节挑刺儿，更不该是脱离实际的道德绑架。封面新闻的评论说，监督不应该吹毛求疵，灾情当头评判基层干部的核心标尺从来都是履职行动，而非外在穿搭。风雨前线实干担当是最亮眼的底色，与其纠结无关表象，不如将关注点落到灾情救援本身，守住舆论理性底线，凝聚万众一心的抗灾向心力，尊重每一位坚守岗位风雨之中守护一方的基层工作者。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节目。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早上的8:30钟不见不散。
2: 小姑小姑喜欢这个保定器，
3: 那我

0: 是为么？心情为么？
1: 那是可能在荒芜之内上好。
2: 嗨，是喏。
0: 爸母欢乐，他安慰了做。
2: 伊
0: 人咱家己，咱厝着做生理，
3: 咱的家事咱都无变哩。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 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6: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12: 随着国家经济及科技的发展，由于市场需求及经济利益的追求，越来越多高脂高糖的饮料、快速食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导致人们的生活饮食结构逐渐发生变化，这也使得青少年肥胖率日益增高，并且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的韩瑞教授，跟我们聊聊百病之源，解读青少年肥胖危害这方面的话题。名医档案，韩瑞，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美国布朗大学访问学者，民盟云南省委常委，享受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云南省医学领军人才，云南省医学学科带头人，现任中华运动康复教育学院云南分院常委，云南女医师协会糖尿病分会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学会糖尿病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获云南省巾帼建功标兵、云南省三八红旗手，从事内分泌专业27年，擅长糖尿病、骨质疏松、血脂异常的诊治。韩教授您好。
16: 子莹老师好，我呢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的韩瑞医生。
12: 欢迎您，韩教授。在我们身边啊，经常会听到家长说自己的孩子胖，而且啊，在我们那个年代，胖孩子却不是那么多。是什么原因造成目前的这种情况呢？
16: 是啊，子云，其实青少年肥胖率了嘛，是在日益增高的，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了。自2009年到2019年这10年期间啊，中国6到15岁的儿童青少年总体的肥胖率了嘛，有11.9%。

0: 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产品。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哇，这水真清！
9: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9: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9: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9: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9: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9: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7: 应急科普在身边。
18: 在汛期，特别是遭遇强降雨和洪水威胁时，城市的防洪措施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如同城市的防水墙，保护着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的正常运转。城市防洪措施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其中防洪堤、排水系统、 聚洪区和洪水预警系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防洪堤像一道坚固的屏障，阻挡着汹涌的洪水，防止其侵入城市腹地。排水系统则像城市的血管，迅速排除积水，减轻洪水带来的破坏。蓄洪区则起到缓冲剂的作用，暂时储存多余的洪水，减轻下游地区的压力。而洪水预警系统则通过实时监测和预测，提前发布预警信息，为居民争取宝贵的应对时间。这些防洪措施的实施原理简单而有效。防洪堤通过物理阻挡，引导洪水按照预定路径流动，排水系统则通过设计合理的管道网络，迅速将积水排出。蓄洪区在洪水期间储存多余的水量，洪水退去后逐渐释放，起到调节河流水位的作用。而洪水预警系统则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确保居民能够及时获取准确的洪水信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城市防洪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绿色建筑理念，完善预警系统，并加强应急管理。
4: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5: 角度，
6: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5: 深度，
19: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5: 温度，
20: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5: 广度，
21: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5: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这个时段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来自许嵩的轻松的歌曲《有何不可》送给大家，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一切皆有可能。可能每天我们都会在重复着工作，重复着上学、学习、买菜、做饭，大家会觉得生活好像很重复，日子好像很复杂。其实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要给自己丰容。没错，我们要尝试让自己丰容。丰容这个概念呢，是一个网络的热词，丰富的丰，容易的容。它呢原本是来自于动物学领域，但是呢近些年丰容一词的适用范围啊逐渐地拓展到了人类和作品领域，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在了自己的身上。它指的是通过引入恰当的新鲜感和变化来丰富精神生活的行为。那简单的说呢，就是让生活更有趣更健康，给环境和生活加点料，让自己再好好养一遍。如果现在你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感到略显疲惫，可能就是我们需要丰容的时刻了。其实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些微小的改变，就能打破重复枯燥的生活常态，让自己重新的感到安全充实和新鲜，彻底的拿回对生活的参与感和掌控感。我们为什么需要丰容？当我们每天都把自己的生活锁在固定的县城上，无论是工位一家，还是寝室、教室、图书馆，还是两点一线，只要我们每天只做固定的事情，见固定的人，时间就会因为生活缺乏丰富度而飞快地流逝。我们也会因此产生一种精神上的疲劳感，感到意义感的缺失和内耗。而丰容恰恰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身心健康的养分。有研究就表明了说，日常留出少量的时间做类似丰容的身心调节，能够有效地舒缓情绪，提升状态，增强抗压的能力。这意味着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对生活做出什么翻天覆地的改变，其实只需要一些小小的变化，就能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想要为自己做一次丰容，我们可以从空间开始尝试，尝试给自己的屋子来一次断舍离，把那些积灰的快递盒呀、不会看的旧资料呀、觉得也许以后有用的杂物啊，都清理出去。要知道，空间不只是物理上的，其实也是心理上的。当我们的屋子变得通透干净，我们的思绪也会跟着通透。除此之外，我们周末可以把自己扔进大山里，去爬山，去湖边坐坐，去公园里发呆。人类天生对于自然是有亲近的一种本能的，而和大自然的链接是深植于我们的进化史当中的。当我们站在山顶看云卷云舒，当我们坐在湖边看粼粼的波光，当我们置身于大自然的辽阔，我们会发现那些在工作和生活中被放大的焦虑，在大自然的面前都会变得渺小。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去尝试一次酣畅淋漓的挥汗如雨，为自己的身体做一做丰容，让我们的心跳加速，肌肉发力，大口的喘气，让身体跟着节奏一点点的晃动。当然了，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小事值得我们去认真的做一做，好好吃饭，认真的咀嚼，感受食物和温度的味道，和孩子一起玩耍，调动全身的感官，也可以去运动，去体验，去感受这个世界，让那些原本被忽略的感觉一点一点地回到我们的身上，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正在和世界在一起。当然很重要的那就是读书，让我们的大脑去触碰一些无用的新鲜事物。读一本和我们的工作和专业没有关系的书，它可以是散文，可以是诗歌，都可以。也可以学一件没用的小技能，比如说折纸、调酒、识别星座、咖啡拉花，只要你喜欢感兴趣就好。当然也可以出去走走，和别人聊聊天，逛逛街，踩踩马路，找一个饭搭子好好吃饭，聊聊天，或者说一起看看电影。
不管怎么样，把生活安排得丰富一些，让那些无趣的事情丰富我们，有趣的事情丰富我们无趣的生活，慢慢的你会发现生活真的有它原来的颜色。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找时间给自己丰容一下，当你下一次感到疲惫枯竭的时候，悄悄冒出头，也给自己一点温柔的提醒，是时候给自己

0: 视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家，我们接下来在新闻速览当中一起浏览一组新闻。近日，丽江市成功办理首笔面向中亚国家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实现对中亚本币结算零的突破。今年一季度，丽江市已与八个国家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收支总额1124.09万元。近日，从中国关内港至泰国清盛港的蓝莓快线冷链订班船顺利完成首航，这标志着云南蔬菜、水果、鲜花等特色产品直通东南亚市场的多式联运冷链新通道，开启订班化、常态化、稳定化运营。气象部门预计，明天夜间至29号，受冷空气和西南季风气流影响，云南中东部、南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科技部昨天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旨在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切实保护研究参与者及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至4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根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罗斯外交部当天按照俄总统普京的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根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的消息，智利北部安托法拉加斯塔大区25号发生6.9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先来说一说好评这件事儿。亲，给好评哦，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太熟悉不过了。原来呢，给好评这个是在网上购物哈，而现在呢，好评用到了很多的地方。现在呢，如果你到一些餐馆吃饭，或者是到一些这个酒店去入住，他们都会跟你说，如果你给我们好评，我们会给您一个礼物，怎么怎么样哈。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哈，引发了大家关于好评的讨论。什么事儿呢？在今年的五一期间呢，有一位刘女士，她入住了南昌郊区的一家民宿，结束假期回到家，她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说想让她给个好评。给个好评本来应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五一假期已经过了很久了，所以却是过了很久之后接到了商家追着要好评的现象。其实这样的一些困扰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哈，像我有的时候去一些酒店入住，去年到西安去旅游的时候呢，酒店入住的那家酒店就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评论，他没有说给好评，说给我们评论。我就说好，因为他们的服务确实非常的好哈，非常的人性化，我就给了一个好评。给了好评之后呢，酒店还给我送了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当然可能这个礼物并不是很贵重，但是呢，表达了酒店对于你的一种谢意。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表达方法，其实并不是因为说他给你送了小礼物你会觉得很好，而是这样的一种很友好的样一种表达能够让你接受。但是呢，确实像新闻当中的这位刘女士五一假期入住的酒这个民宿，现在都快到六一了，还接到了这个民宿老板不停地打电话说麻烦你给个好评。他把这个事情爆出之后呢，很多人就针对这个说，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比如说有的退房以后还接到民宿老板的回访电话让给五星好评，有的退房之后再看演唱会，结果那酒店的工作人员还打来电话说给 APP 上给个好评。确实这个事情爆出之后啊，很多网友都分享了自己离店之后被商家追着电话要好评的经历。可能在这些商家看来呢，自己追着要好评是一件很寻常的商业的行为。当然了，从表面上看，这样的索讨行为有别于留差评、遭上门威胁等等这样的一些极端的行为，最起码他态度是温和的一些，似乎呢也谈不上强迫。毕竟现在是流量为王的网络时代，好评和流量挂钩呢，又会直接关系到客流的大小，所以呢，这也是商家非常的在意住客的这个评论，执着的要顾客好评的一个原因。但是很多人说，这样追着要好评有没有构成骚扰呢？商家有没有认真的考虑过，这样执着并且单向的商业行为会给消费者带去什么样的麻烦和感受？现实的情况是，很多的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些电话总是会感到有些不舒服，大多会把它视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很多网友把这种现象叫做客客气气的骚扰，客客气气是真，骚扰当然也是真。商家打电话发短信的时候呢，态度一般都很好，语气很温和，措辞也很得体，有的时候呢还特意的强调说您可以慢慢写，我们不着急。当然了，可能有的时候你到餐馆去吃饭，说能不能给个好评，你像昨天我和我的闺蜜出去吃饭的时候，她就说如果你们在大众点评上给一个好评，我们会送你们一个冰淇淋。当然了，我觉得哈，所有的前提是客户真的觉得好，他愿意好评。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好，你非得让他给好评，那么可能就有点过分了。如果我是这个客户，就算是你给我送什么样的礼物，我不会为了礼物而去欺骗别人，我肯定不会给予好评。其实追着要好评的这个现象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像酒店啊、民宿啊，包括网约车、外卖、快递等等，每一个涉及到线上评价的行业，其实都会涉及到类似的一些剧情。消费者办完退房，刚买完吃饭的这个单，刚下车手机就响了，亲，麻烦你给我个好评。有时候可能甚至还有一些网友分享说，连续几天都能收到催好评的短信，让人感到不胜其烦。比
表面上看呢，商家只是问了一句，但是问题在于这句麻烦给个好评往往不是随口一说，而是有组织、有记录、有考核的任务的。消费者订酒店留下了手机号，本来呢是为了联系订单、处理售后，结果呢却被商家拿来反复的推销自己的店铺。其实这种行为已经是在滥用个人信息，哪怕你的态度再好，语气再客气，当然也改变不了没有经过同意就反复打扰的事实。而且更深一层的危害还在于，这种索要来的好评它根本就没有反映出真实的消费的体验。我们都知道，消费者信任评价系统呢，是默认每一条评价都是真实、自愿和发自内心的。很多人在订酒店、订民宿或者是找餐馆、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去看一看其他朋友的好评，这些好评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参考的意见。那如果满屏的好评都是商家催出来的、求出来的，甚至是换来的，那么这个评价体系可以说它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更多的消费者就会被误导。那可能会有人问说，商家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说白了，就是被平台的流量规则所逼迫。评分高，评价多，店铺的排名就会靠前，曝光量也就会大，客源当然也就会多。在一些小商家的眼里，可以说评分直接关系到他生意的好坏，于是呢，商家就纷纷地向消费者们索要好评。爱上不浮沉。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被追着要好评的事儿。我相信可能每一个人或住酒店或打车或购物的时候都会遇到过，或多或少接到这样的短信或者接到这样的电话，哪怕对方再客气，你也会觉得有一些被冒犯了。那消费者之所以感到如此的排斥，其实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源于我们自身的权利边界被冒犯。虽说我们住民宿或者住酒店是需要提供个人的联系方式的，但是我们提供这个联系方式不会是让你为了过后来骚扰我的，这是为了公共安全采取的一个必要的措施，并不意味着说你店家就可以拿着我们的住店信息为所欲为，任意的骚扰。有关商家追着要好评的行为甚至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它侵犯了个人信息的权利。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理个人信息要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的原则。处理个人信息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应当和处理的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而作为商家，将所获取的旅客住店的信息直接的用于商业目的，属于对个人信息的不当使用。第二呢，就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去看这个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当中，禁止经营者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诱导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除此之外呢，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当中，同样是禁止经营者在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直接的向消费者拨打商业性的电话。既然有明确的禁令，商家还追着要好评，那毫无疑问，这就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无视和践踏。还有第三呢，就是侵犯了公民的人格权利。在民法典当中是规定了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但凡以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等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都属于侵犯隐私权的范围。再看一些商家滥用消费者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给消费者生活造成了侵扰，所以也构成了对他人隐私权利的直接的损害。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点，确实这样追着要好评的行为确实已经触及了法律的红线。当然了，我相信任何的一个消费者在购买东西的时候，购买一项服务的时候，想看好评，这可能是必须的。但是当有一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好评背后可能都是追着要来的，并不真实的话，可能确实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追着要好评这个风还真不能长。当然了，如何去制止？首先，我们的职能部门要加强监督和执法，及时的纠正一些不当的做法。
对那些留差评就遭到上门威胁等极端的行为要给予雷霆打击，同时呢，也要对这样的好像看上去影响不大的隐性的这个侵权的现象也要开展专门的打击。消费者需要提高维权的能力，面对商家的一些无理的违法的行为提高警惕，大胆的拒绝。如果你真的觉得他不配得到好评，当然要勇敢的说不。如果说真的遭到了一些其他的影响骚扰，您可以投诉维权。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哈。您怎么看呢？也欢迎您把您的观点发送过来，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期待您的精彩留言。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应急科普在身边。
10: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0: 角度，
11: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3: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
12: 在疫情面前，
0: 广播
13: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刚才说到了商家追着要好评哈，客客气气他也是骚扰。我们刚说到了这样的行为其实已经涉嫌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当然了，追着要好评这件事情不能够此风不可长，当然解铃还需系铃人。从深层次看哈，这也离不开平台的评价体系的一种优化。我们可以想，商家之所以追着向客户要好评，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平台过于抬高了好评反馈的这个权重，太过于看重好评。好评当然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够以此一俊遮百丑。它不仅掩盖了一些真实存在的住店的问题，也让更多的商家因为竞争的机制陷入无端的焦虑。你比如说，曾经我有一次外出旅游的时候住店哈，看了一家这个酒店评价都非常的好，我就果断地订了这家酒店。结果去到那儿，其实我觉得并没有那么好，甚至还有一些让我失望，有一些服务并不是很到位。但是呢，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他会获得那么多的好评。结果我发现，在你退房的时候，对方会说，你给我们一个好评，我们会给你什么什么什么，给这样的一个承诺。因为我当时在那家酒店住的体验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我果断地拒绝了。我不想为了要你的这份礼物而说我必须要去给一个昧着良心的好评。当然在这我也想跟我们的消费者说一句哈，固然我们在外出购买一些商品和服务的时候，我们都会期待看到真心这个非常诚实的好评，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消费者在点赞给好评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不昧着良心，我们也能够真情实意地写下去，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真诚的一些感受提供给更多的一些消费者。我想这样的一种信任也是有必要的。当然还是要说到我们的平台，平台还是应该健全评价的体系，引导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关注提升商品的服务和品质，避免舍本逐末。顾客住得舒不舒服，吃得满不满意，服务是否周到，虽然说是愿意在平台上认认真

只要你真的服务做得到位，顾客自然愿意在平台上认认真真地写下好评，而这种自发的好评其实才是最真实的。而相反，服务如果稀松平常，却偏偏不停地打电话发短信索要好评，那顾客嘴上不说，心里早就给这家商家打了差评。而且话说回来，如果你真的对自己的服务是自信的，你完全不需要去追着短信和电话索要好评，顾客一定会真心实意的发自内心的打出好评。说到底，我们的商家也要明白，好口碑可不是要出来的，把催好评的精力用在改进服务上比什么都强。客客气气的骚扰，说到底它也是骚扰，消费者也别忍着，该投诉就投诉，该拉黑就拉黑，真正的好评用不着商家追着要。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们要说的是烧烤专业。我记得在很长时间以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到过这个烧烤专业哈，这是岳阳的烧烤学院，当时呢它刚刚开始招生，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而转眼一段时间过去了，这全国的第一所烧烤学院当时有4000多人报名，它的录取率不足1%。自从这个学院挂牌以来啊，应该说是自带话题和流量，很多人也质疑到底是精心策划的炒作呢，还是真的。学烧烤真的能够拿文凭吗？它是不是只招一届学生呢？之前啊，在网上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就是在岳阳烧烤学院学一个月就能拿到大专甚至是本科的学历。其实呢，这完全是一个误解。根据创办烧烤学院的岳阳开放大学副校长张宗福他透露，烧烤学院推行的是技能加学历的双轨模式，为期30天的技能培训班，教学的内容呢涵盖了从烧烤技艺到门店经营。如果学员希望取得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的学历，还需要报读开放大学的学历教育。说到这个烧烤，应该说全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烧烤，也都有各自的特点。烧烤可以说是脍炙人口的美食了。而在岳阳市有烧烤门店大概是3000家，很多店家的这个师傅啊都有自己的一手绝活。就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呢，岳阳开放大学就和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办起了岳阳烧烤学院。最近呢，这个烧烤学院的首期技能班30名学员又毕业了。为什么会办这个学院呢？这个初衷就是打通技能认证和学历提升的一个通道，打破行业的低门槛无发展的刻板的印象，为求职者提供更多元的职业的选择。那可能大家也会好奇，到底什么样的人会来这个专门学烧烤呢？都是吃货吗？当然不是。首批的这个30个学员，大约有90%是来自外地的，既有酒店的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甚至还有连锅铲都没碰过的餐饮的小白。而这个副校长介绍说，我们既培养烧烤的师傅，还培养能够独当一面的烧烤店的主理人。烧烤学院呢，校地合作，产教融合，致力于有志于烧烤创业的人掌握专业的技能。这个烧烤学院的课程啊，除了

0: 基础的烤制的技艺，还有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等一些必修课。他的实操环节课呢，授课打破了凭感觉靠经验的这种传统的模式，食材预处理流程，还有调料的配比、量化公式，有的甚至精确到克，旨在用标准化体系来重塑行业的规范。
1: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
0: 有学员就表示说，学习期间呀，接触到了从食材的选购到切制、调味、腌制等等方面的知识、技巧和经验。为了多学几手，甚至很多学员除了认真的上课，还在课外就缠着老师请教。一个月的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让他们有了在烧烤行业创业的决心。
1: 飘荡在水，
0: 而现在呢，这些学员的这个发展去向也是备受关注的。大多数的学员毕业之后呢，都计划回到家乡，把烧烤的标准化技艺和当地的饮食特色融合创新。还有一些这个零基础的学员呢，是选择先从夜市练摊起步，积累一定的客源和一线的运营经验之后呢，再开设自己的实体门店。那也有一些人质疑说，这个学校是不是办一届就停办？这个学校的校长表示，首期班办学的目标是打磨教学体系，积累运营经验。目前呢，第二期培训班已经确定在6月上旬开班，招生的规模也扩到了2个班，共60人。同时呢，学校还和这个当地的残联合作，开设了短期残障人士短期技能培训班，为特殊群体提供就业创业的机会。确实，虽然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哈，但是学员们经过学习之后，更多的是计划回到家乡，把自己学到的一些标准化的技艺和自己家乡当地的美食融合。过去呢，学手艺路子好像往往都很窄，烧烤、小龙虾、臭豆腐、螺蛳粉，很多地方美食的独门技艺学校是不会教的，而普通人想学呢，可能只能辗转拜师学艺，这也是传统的一种学徒制。但是呢，传统的这个学徒制这套模式的问题在于，师傅难免会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可能会未必倾囊相授。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烧烤协会通过高校平台把手艺系统的传授出去，这本身啊就是一种开放的姿态。我们刚刚说到，在岳阳市烧烤门店大约有3000家，很多的烧烤师傅呢恰好有一手绝活，甚至这个老师就说了，我们不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相反岳阳烧烤的品牌打出去，知道的人多了，每家店的生意也会变得更好。其实这句话也道出了这个行业协会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那就是打造品牌、树立规范、培养人才。无论哪个行业，尤其像这个说到的烧烤哈，对于这个行业来说，系统化的标准、职业操守、经营管理经验是很难单靠说哪一个师傅就可以完整的传授的。行业的规范当然需要从市场监管部门来约束，但教育同样是一种润物无声的力量，可以让从业者从一开始就清楚规则，敬畏食品安全。烧烤学院的课程设置呢，当然也体现了这一点。学院的实操课还包含了食材的预处理流程、调料的配比、量化公式，有的呢精确到克，其实就是从根源来重塑这个行业的规范和标准。而这种规范操作的意义，其实不仅仅体现在课堂上，还有助于树立一个地域品牌的公信力。任何一个行业想要走得长远，都要先打破低门槛、无约束的刻板的印象。这不仅是对公众说的，对于从业者自身来说同样也是一样。只有通过系统的学习，形成维护行业标准的共识，从业者的职业道路才会越走越宽，而整个行业的发展也才可能更加的规范。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好，为什么呢？您听听看哈。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位高龄的老人，你是愿意总是去麻烦你的邻居，不住地给他们道谢，心里总觉得欠下了邻居的人情，让他们来帮忙，你还是愿意付点小钱买个心安呢？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都会选择后面这个答案。最近媒体报道，浙江杭州西湖区德家东区发布了一份明码标价的邻里互助抵偿服务倡议书。这个倡议书在邻里间啊引发了热议，送餐5块钱，理发20块，洗衣晾晒10块。你看，钱并不多，但是钱多钱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亏欠别人的安心。在小区里互帮互助，但是你如果总是去麻烦你的邻居，时间一长，可能你心里总会过意不去，总觉得欠了天大的人情。但是如果能够付点小钱，可能心里或多或少会有些安心。有调研显示，在需求端有18.6%的老人存在着明确的互助的需求，集中于应急帮扶、蔬菜药品的代买、日常起居的照料等等一些高频和刚需的场景。而在付费的群体当中，单次5到10块的价格接受度是最高的。在供给端，27.4%的居民有意向担任邻里的互助员，具备代购、简单家务等服务的能力。在熟人社区当中，单纯的靠人情维系的无偿互助往往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受助者会产生一种心理负担，从而呢会抑制互助行为的持续的发生。而在杭州西湖区的德家东区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性或者半公益性质的定价，也为这样的一个无偿互助模糊的情感债务提供了一个可以明确负担的兑换率，从而呢也降低了接受帮助的心理门槛。低龄健康老人投身社区帮助，为高龄老人搭把手，看上去是在付出，实际上也是一场关于自己的温暖的投资。有研究表明，互助养老能通过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一次次的陪伴、送餐和志愿服务当中呢，这些低龄健康的老人不再是被照顾者，而是有力量的参与者。这一份被需要的体验也能够驱散他们内心的孤独感，激发起参与社会生活的成就感。民政部等11个部门在今年4月份发布过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份意见当中明确，要以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组建互助服务队伍，摸排需求和供给情况，重点提供助餐、助结、助行、助医、助疾、助康和疾病防治宣传等服务，让特殊困难老年人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而通过梳理近些年的探索，也可以发现，从时间银行到低偿互助，再到地方标准的出台，互助养老啊，也在从零星的自发的行动转变为制度化的社会支持网络。在很多的小区，有一些高龄需要帮助的老人，当然也有一些身体康健低龄的一些老人。一方面，这样的一些群体需要有人帮助；另外一方面，这样的一些群体可以帮助别人。那如果你总是无偿地接受别人的帮助，可能心理负担会比较大。而杭州的这个社区用这种半公益性的方法，用大家可以接受的价格，比如说送个餐5块钱、理发20块、洗衣晾晒10块钱等等，就可以减轻，大大的减轻心理的负担。之前呢，在北京、江苏、南京一些地方的时间银行实践来看，一些低龄老人甚至是中青年，每一次服务都被认真的记录，他们会被兑换成时间币存入到个人的账户。而这个时间币，这份储蓄，既是为自己未来养老攒下的一份安心的保障，也让老人在持续的社交和劳动当中实现了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真切的价值。当然，这个时间银行哈也是一个尝试，目前还不错。就是你在可以去为别人做的事情做服务的时候，你都被记录下来，你为别人做的服务，在你未来需要被服务的时候就可以回馈给你。当然了，以老养老、邻里互助、低偿可持续，也许可以弥合在政府兜底和市场服务之间

存在的养老的夹缝层。但是呢，互助养老想要真正的走向制度化和全覆盖，除了建章立制，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要把更多的人动员起来。而目前各地的试点当中呢，参与主体大多是一些低龄健康的老年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中青年的群体愿服务、会服务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这样呢，既是扩大了服务供给的务实之需，也让互助养老可以持续制度化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像北京、江苏、南京等地的这个时间银行的这个方式，和杭州当地的这个半公益性的这样的一种邻里互助抵偿服务倡议能够结合起来，也许就会更好。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

0: 为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 云想衣裳花想容。
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10: 在云南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包磊。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在节目的下半段会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中老建交65周年、互联互通助力命运共同体建设。首先来聚焦对外交流合作热点资讯。
6: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10: 15五期间，云南加快建设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能源大通道，推动绿色能源与资源经济深度融合，持续释放绿色动能。一起来关注。
11: 依托丰富光热资源，楚雄州永仁县建成16个集中式光伏项目，总装机163.8万千瓦，让高原阳光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在这里，全省首个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稳定运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凡一流储能项目加快推进，形成了从光伏发电到储能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楚雄州金江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斌：
12: 光伏项目已投产运行，03铁锂储能已投产并运行良好，全凡一流储能项目 正在加速推进，储能电池电堆生产线全马力生产供货，真正将生产优势转化为强劲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11: 楚雄州永仁县工信商务科技局局长邓海兰：
13: 我们将在新能源装备赛道抢占全国规模最大制高点，力争2026年储能装备制造产业产值突破15亿元。
11: 在昭通，一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融合蝶变正悄然发生。昭通融媒记者杨海玉：
14: 在我身后是云里海星前不久投产的高端异型铝合金示范生产线，从这里产出的新材料如今已经成为比亚迪、特斯拉等多个新能源品牌汽车车身上的关键部件。
11: 生产线的投产标志着昭通的绿色铝产业实现了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定制产品的关键一跃，企业12个高端定制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了90%。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新华：
15: 我们发展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绿色和低碳。目前公司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已经达到90%。我们目标是打造年产值超200亿元的铝加工产业集群。
11: 阳光赋能供给，绿电滋养产业。14五以来，云南绿色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稳居全国前列。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带动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绿能不止于省内赋能，更向外拓展了开放空间。作为15五绿色能源发展的开篇之作，4月20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投产，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千瓦时，双向电力互济能力升至150万千瓦。为云南绿色能源打开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新窗口。中广核能源科技老挝有限公司生产运营负责人汪洋：
16: 带动了国内70余家产业链企业协同出海，推动了中老能源合作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实质性转型，实现了资源互补。
11: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云南将树立全域资源统筹发展理念，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聚力构建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的能源大通道，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世，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能动力。云南省能源局发展规划处处长周培志：
17: 15五时期，我们将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智能算力等项目，加快培育能源应用新场景、新业态，发挥绿色能源优势，不断巩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清洁能源合作，持续推进能源大通道建设。
10: 5月21日，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云南作为主宾省组团参展，推介展示云南特色农业优势资源及对外开放成果。一起来关注。
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李颖：
19: 作为本届丝博会的主宾省，云南展区以开放采云南丝路新枢纽为主题，立足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战略定位，从陆海通道、辐射中心、口岸经济、特色产业、旅游旅居5个板块，向世界讲述着一个从内陆边疆到开放前沿、从区域节点到丝路枢纽的云南故事。
18: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新兴事业部高级工程师白宇：
20: 我们参与莫函数字化口岸升级建设，通过科技赋能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由原来的整列通行40小时以上压缩至现在的5小时以内。我们这次也是把莫函口岸建设的成果带到了丝博会。
18: 云南省国际物流服务贸易有限公司业务总经理谢龙威：
21: 希望借助此次丝博会的一个平台，持续的强化资源整合的能力，高效的联动多省市的各个地方的货源，拓展东部和西部的产业链路的联动，深化跨境贸易的合作，畅通陆海物流新通道。
18: 鲜花和咖啡是云南展区的一大特色，云南好物世界分享成为丝博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云南云品出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文：
1: 我们带着云南的产品的话呢，来参加丝博会，主要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云南的好物，让他们知道云南，爱上云南，喜欢云南的好物。
18: 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段纯：
2: 那我们还带来了老挝万象塞瑟塔综合开发区项目的介绍，邀请全球人民一起跟我们共享云南开放的新机遇。
18: 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设置丝路优品展、省际合作展、航空低空经济展等六大展区，汇聚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丝路好物和高科技产品，采用线上线下模式，为国内外展商、客商提供全方位的项目合作对接服务。
10: 5月18号，省政协在昆明举行专题讲座，进一步引导政协委员、机关干部深刻领会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部署，助力全省对外开放事业高质量发展。
22: 全国政协委员罗兆辉围绕发挥区位优势、推进高水平开放主题，从宏观政策理论、区域发展格局、务实合作路径等层面，就云南深度对接融入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提出独到见解。省政协、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机关干部和部分省政协委员等参加讲座学习，大家纷纷表示，讲座进一步拓宽了对外开放工作视野，明确了云南扩大开放的发力重点，将把学习所获转化为履职实效，为云南全力加快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省政协副主席何波主持讲座，副主席童志云、李学林、王以智、秘书长张荣明参加学习。
10: 5月20号，2026有成同心研学云南暨国际有成青年企业家面对面活动在昆明启动，来自16个国家的31名青年企业家以及有成青年、中方企业代表、留学生代表等500多人参加。
22: 活动采取省级主会场加州市分会场的形式，让青年朋友们感知云南，对接合作，共谋发展。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曹志沁：
23: 我们设计了以科技创新、人文传媒、农业食品为主题的3条参访路线，让有成青年的友谊在研学中不断深化，让合作共赢在思想碰撞中不断凝聚。
22: 马来西亚青年企业家代表李威廷：
24: 我希望最好能够在未来，我们在咖啡的研究领域跟云南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尤其是优质的咖啡，那这方面的合作是必须的。
22: 目前，云南省已与39个国家建立了118对国际友成，与20余个国家举办近2000人次青少年交流活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青春活力。
10: 5月23号，由云南省43家核心商协会及专业服务机构联合发起的出海方舟联盟在昆明正式启动。携手推动云企出海提质增效，走深走实。
11: 联盟首批成员包括云南省福建总商会、滇商总会、企业联合会等单位。启动仪式上，成员单位共同签署出海方舟联盟共建协定。行业专家围绕企业全球化、跨境金融、市场合规风控等话题提出建议和对策。联盟成立后，将持续开展政策解读、资源对接、人才培训等活动，构建从战略规划、市场研判、合规落地到运营支持的全链路服务体系。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云南省福建总商会会长谢国华：
25: 发挥这个商会的背靠南亚、东南亚的广大闽商的资源作用、桥梁纽带作用，积极的搭好台，共同实现引起出海、投资落地、抱团合作、抱团发展。
11: 2025年，云南省商务厅等相关部门组织服务1700多家云南企业出海考察，其中400家企业首次出海参展，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加大企业走出去支持力度，发布最新国际市场开拓政策及五张政策清单，明确12条双向开放政策条款，同时吸纳和拓展第三方。

0: 组织服务机构等九类力量服务云企出海。泰国中国企业总商会秘书李科锦：
1: 云南作为就是临近泰国最近的一个省份的话，物流供应链等等以及出口贸易等等这些行业的话是最具优势的。
0: 云企出海联盟秘书处代表王怡蓉：
2: 发挥我们政府政策的一个支持补贴的一个导向，更加支持我们云南的企业能够走出去走得好，在海外树立我们云南的一个品牌形象。
3: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云南各地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这一主题开展多样科普宣传与守护活动，呵护珍稀动植物资源，守护生物多样性，持续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由省林草局、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西南林业大学等部门联合主办的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守护高黎贡山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发布高黎贡山珍稀濒危兽类、高黎贡山珍稀濒危鸟类等5部专著。这套生物多样性丛书首次全面记录了高黎贡山1245种脊椎动物以及常见500种农林昆虫家底，是目前高黎贡山区域最系统最权威的成果集成。怒江州居民郑小倩：
5: 也不得不让我感叹我们高黎贡山生物的多样性是如此的丰富，平时也要更加的注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4: 2021年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正式启动，2022年被列入国家公园布局方案，成为全国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之一。2024年10月，云南、西藏两省区人民政府联合报送国家林草局提出创建申请。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保护地管理处处长杨芳：
6: 目前我们正按照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国家公园法，有序推进保护能力提升、生态保护修复、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等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为国家公园的创建打牢基础，坚决守护好高黎贡山的绿水青山。
4: 在红河河口，云南省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暨中越云南老街跨境生物多样性协作交流活动展示了滇越边境生态保护丰硕成果，双方共同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愿景倡议书，共同守护边境生态安全。昭通巧家一堂生动鲜活的野外沉浸式生态课堂走进校园，科研人员细致讲解全球独有极小种群珍稀植物巧家五针松的保护知识。西双版纳州勐腊县通过专题讲座、趣味互动、实景自然体验等多样形式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林奈实验室勐腊自然教育中心老师孙宏远：
7: 通过常态化科普教育，让生态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共同守护好勐腊得天独厚的雨林生态屏障。
4: 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云南持续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普洱景东无量山哀牢山西黑关长臂猿、印支灰叶猴种群数量大幅回升，丽江拉市海鸟类达389种，占全国鸟类的27%。玉溪江川星云湖大头鲤、星云白鱼成功人工繁殖回归自然水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如今云南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提升，全民共治生态保护格局加速成型，我国西南安全生态屏障持续筑牢。
3: 今年一季度，昆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9.7%，扭转了曾经连续5年低于全省平均值的被动局面。其中，产业投资拉动效应明显，实现了15-5良好开局。这场翻身仗不仅是数据的回暖，更是产业发展逻辑发生显著变化的信号。
0: 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8: 这里是中国老挝莫罕默丁经济合作区，我身后的呢是属于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五华两亚莫罕产业园，它是去年9月份正式开园的。那再往前正在建设的呢是昆明市鹿圈县的产业园区，它预计是今年6月份正式竣工。目前啊，昆明市已经有10个县市区跨越600多公里来到莫罕拿地建设产业园中园，这样大规模的跨区域协作究竟能带来什么或者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来一探究竟。
0: 总部设在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九基科技集团 把企业的首个云南制造工厂布局在云南五华两亚莫憨产业园，成为园区最早投产的项目。云南九级科技莫憨工厂项目厂长钱鹏程：
9: 我们来做这个工厂的目的，一个是面向两亚市场的一个拓展，另外做一个方面就是数字出海的项目。
0: 五华区的产业、科教、文化等资源丰富，但是土地资源相对紧缺，建设新园区规划空间受限，而莫憨凭借区位叠加政策优势，正好可以互补。云南五华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经理何福寿：
10: 在莫憨实现了第一个拿地、第一个开工、第一个建成、第一个运营的四个第一。
0: 紧随其后的鹿券县产业园也是为了突破产业发展瓶颈。鹿券国有资本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怀宇：
11: 鹿券县呢本身地处昆明北部，区位优势不算明显，这个项目的建设呢可以说是把有限的资源扔在了刀刃上。
0: 昆明市作为省会和省内唯一特大城市，集都市、农村、山区为一体，各县市区发展差距明显，构建好产业共谋、利益共享的跨区域产业协作新机制，加快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功能互补、协调并进的发展新格局，是昆明市的解题思路。近年来，昆明出台了一个主体文件，以及招商引资协作、存量项目流转两个配套文件，还有土地指标、人才住房、教育医疗等多个支撑文件，形成了完善的一加二加 N 跨区域产业协作系列政策机制。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区域协调处处长商婷婷：
12: 我们重点聚焦解决不能协作和不愿协作的问题，遇到不能协作的问题，我们着力实施产业布局、要素保障、招商引资三个一盘棋。针对不愿协作的问题，我们着力构建利益共享、统计核算、督促考核三个保障机制。
0: 昆明市还统筹规划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和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两大重点园区，作为各县市区和开发区推进产业协作的主要平台。在新机制、新理念牵引下，昆明市累计推动83个总投资35.72亿元的跨区域协作项目落地。今年一季度，全市产业投资增长19.9%。拉动全市投资增长7.6%。商婷婷：
12: 接下来昆明市除了进一步深化市域内联动发展，还要建立完善与省内州市产业协同新机制，加大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合作交流，通过项目投资联动、园区共建、利益分享、市场开放等多种方式，吸引一批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行业龙头企业、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昆明。
13: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旅游，通过我们走进南亚、东南亚，一国资讯。
3: 好的，来关注一下南亚、东南亚热点资讯。5月23号至24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越南北部及中部赛区决赛，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越南全国总决赛在越南河内大学相继成功举办。获得冠军的两位选手将会分别代表越南北部及中部赛区、越南全国赛区赴中国参加全球总决赛。当地时间22号，泰国春蓬府在春蓬县潭兴街道考翁村举办2026春蓬府优质榴莲采摘日活动，旨在推广春蓬府的优质榴莲，增强消费者和出口市场信心，并且鼓励农民生产符合标准、安全可靠且满足市场需求的榴莲。来关注巴基斯坦。近期巴基斯坦市场创业热潮涌动，市场发展势头日益向好。巴基斯坦政府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在今年的4月，巴基斯坦新增注册公司数量为4082家，创历史新高。巴基斯坦还会持续推进金融与资本市场体系改革，强化证券交易委员会服务职能和行政效能，简化市场监管流程，着力搭建更加公开透明、便捷高效的数字化营商环境。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当地时间25号，印度国有燃油公司再次上调汽油和柴油价格，这是10天内第4次上调。根据报道，此次涨价发生在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有必要限制燃油使用，以节省用于进口的外汇数日之后。好的，稍后为您带来专家学者面对面。
13: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3: 一起来关注新视野访谈中老建交65周年，互联互通助力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今年是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竣工投产，有何重要意义？中老铁路物畅其流，人享其行，对两国交流交往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未来云南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
14: 推动中国的这个电网建设的这个成熟的这个标准体系、技术体系以及管理体系，那么与老挝当地的这个实际进行深度的这个融合，形成可落地、可运行以及可持续的这种发展模式，那么也为后续更多南煤区域电力建设合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啊。
15: 越来越多的旅游、经商、求学的旅客选择乘坐我们的中老铁路列车出行，支撑中老铁路跨境列车的过程当中，我是真切的能感受到这条铁路就是中老两国友谊的纽带。
16: 从通道产业升级、制度开放、民心相通、生态共治5个方面来发力，以一联通强骨架，以转联通提效能，以新联通固根基，全面提升辐射力与引领力。
0: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17: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中国和老挝是山水相连、世代友好的好邻居、好朋友，是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好同志、好伙伴。今年是中老建立外交关系65周年，也是两国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今年中老铁路也迎来了开通运营的第5个年头，黄金大通道效应日益显现。同时，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竣工投产，一批批小而美的民生项目落地见效。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合作交流成果让两国民众越走越近。在中老关系的重要时刻，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将和嘉宾共同来探讨中老铁路将如何成为中老两国互利共赢、人民相亲相知的牢固纽带，跨境能源通道建设将为区域协同发展带来怎样的助力，未来云南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来看一个短片，稍后进入演播室访谈。
18: 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日前正式投产，标志着这条连接中国云南与老挝乌多姆塞省的跨境绿色能源通道正式建成。
19: 稳定的骨干输电系统能持续为老挝人民提供高质量的电力供应，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且对东南亚地区的整体能源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20: 这里是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老挝段500千伏纳摩三变电站，也是老挝北部电网的重要枢纽。随着这条空中能源通道的贯通，老挝的清洁电力可经过这座变电站实现高效外送。
21: 我们将依托中国成熟的远程智能巡检系统和在线监测技术，打造远程诊断加现场确认的高效协同模式。
18: 工程可以支撑中老实现150万千瓦双向电力互济，年输送清洁电力提升到约30亿千瓦时。
22: 以电力基础设施硬联通技术和标准的软联通，持续深化与南煤区域电力互联和能源合作开发，助推南煤各国携手推动更高电压等级绿色电网互联互通，更大规模绿色低碳电力贸易，更深层次绿色能源技术合作，促进区域共赢发展。
18: 与此同时，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的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国际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放大。铁路串联起中国昆明、西双版纳和老挝琅勃拉邦、万荣等沿线560多个景点，出入境人员已覆盖120个国家和地区。
1: 从我家乡到这边只用了5个小时，周末啊想回家都可以回去，毕业之后还可以在这里工作。
18: 货运方面，截至5月10号，中老铁路运输货物量超8344.7万吨，运输范围辐射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跨境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化肥、橡胶等10余种，扩展至目前的化工、纺织、电器、矿石、农副等3800多种。从能源到交通，互联互通激活中老合作发展新动能。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友好年。云南作为中国与老挝接壤的唯一省份，将在中老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注入活力。
17: 好，看完本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基建部高级经理李萌，欢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列车长欧廷荣，欢迎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老挝研究所所长冯勇。欢迎三位。那今天呢，我们要共同来关注中老关系这样一个话题。李萌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工程，你觉得对于中老之间实现能源互济以及维护区域能源安全，它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4: 中老五百千伏联网工程，它是继中老铁路之后，中老两国深化这个战略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个标志性工程。那么对云南电网公司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项电网工程，那么更是一项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大局、服务区域能源合作大局的政治工程、民生工程和这个有益工程。那么工程投产呢，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进一步增强了中老两国电力的这个互联互通的能力。那么这也意味着，就是当一方电力供应紧张或者负荷高峰来到的时候，那么可以通过跨境电网实现互补互济，那么提高这个供电的可靠性。当清洁能源富裕的时候呢，也可以更好地实现跨区域消纳，那么促进绿色能源的这个资源优化配置。那么对老挝来说呢，工程能够提升老挝北部电网的这个供电可靠性，也助力当地的这个资源优势转化为这个发展优势。那么对中国云南来说，工程将进一步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清洁能源的这个优势，那么服务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对南煤区域来说，那么这条500千伏联网的通道有助于推动区域能源资源的这个优化配置，那么也提升区域能源的安全韧性，以及促进这个绿色低碳的这个发展。
17: 工程的建设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就是究竟是如何来实现像技术和标准的一个国际合作的。
14: 特别是在这个跨境联网工程建设过程当中，那么技术和标准能不能协同？直接关系到工程质量、安全运行以及后期的这个运维效率。那么因此我们不是把它简单的一条线路建过去，而是要推动中国的这个电网建设的这个成熟的这个标准体系、技术体系以及管理体系，那么与老挝当地的这个实际进行深度的这个融合，形成可落地、可运行以及可持续的这种发展模式。那么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那么国内段它起点是500千伏版纳变电站，那么终点是在老挝边境，那么线路长度的话是143公里，那么新建铁塔总共是225基，那么工程来说就是电压等级比较高，跨越的区域比较复杂，那么面临的这个生态因素、敏感因素也比较多，对设计、施工、调试以及运维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我们在国内段坚持就是高标准设计、高质量施工，在工程路径和主体结构实现零变更，那么最终实现零缺陷投产，这也为跨境段协同打下了这个坚实的基础。那么从标准合作来看，那么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就是老挝将中国的这个标准以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包括南方电网公司的这个企业标准 共计537条都纳入到了这个境外工程的这个设计当中。那么这个数字的背后体现的是中老双方在技术规则、质量要求、安全管控、设备选型以及建设组织等方面的这个深度对接。那么标准的衔接它不是简单的这个照搬照抄，而是结合老挝当地的这个法律法规、自然环境、施工条件和运维需求进行这个适配，确保工程建得成、用得好、管得住。那么在安全管理方面，我们也是坚持这个境外无例外的这个理念。那么老挝段开展中老这个双语的这个安全交底和保密教育，那么推动境外安全管理人员持证上岗，那么同时也组建了境外的这个项目的安全管理委员会，那么形成老挝段的这个安全管理方案，填补了境外工程在安全管理方面的一些空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输出这个设备和技术，更重要的是输出了我们的这个安全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包括了我们的这些质量文化、安全管理文化。那么通过这种合作模式的话，有利于双方在项目建设中形成共同的语言，那么也为后续更多南煤区域电力建设合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啊。
17: 好，我们再来看看在中老之间非常重要的一条有关人流物流的这个通道，那就是2021年建成的中老铁路哈。列车长欧廷荣今天也来到了现场，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中老铁路今年的一个运营的概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5: 中老铁路自2021年开通运营以来，客货运量呈现出了逐年上涨的良好态势。在今年的一季度，发送旅客60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7.6%，其中跨境旅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2.4%。4月份以来，中国的西双版纳、老挝万象等地迎来了一年一度盛大的泼水节，客流量显著增长，日均发送跨境旅客超1000人次。
17: 你也说到了刚刚是结束了比较重要的一个节日泼水节，还有包括这个五一小长假，还有之前的春节，那针对像这样的节假日肯定是客流的高峰，那你们怎么来维护中老铁路的安全的运行以及提升你们的服务质量呢？主要是做了哪些工作？
15: 在春节、泼水节、五一等节假日期间，为了确保旅客安全有序温馨出行，我们铁路部门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一方面，科学制定了运输方案，统筹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加开动车组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包括夜间高铁等多种形式，全方位能扩充了运能，提升了旅客的承载量。另一方面，近年来我们在局管内，特别是中老铁路沿线各车站，持续深化畅通工程，动态增开安检验票通道，优化换乘流线，安排精通英语、老挝语、傣语的工作人员针对性的服务，同步与公交、地铁等市政交通联动，遇到列车晚点时，及时通过12306 APP 推送相关的接驳信息，全面优化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保障老年及托网人群的线下服务，加强站车环境卫生整治，营造良好的候乘环境。同时，我们在中老铁路的列车上持续推出了一路咖香的特色饮品，由中国和老挝的咖啡豆混合研磨，在飞驰的列车上品一杯融合了中老风味的咖啡，这样惬意的旅途深受省外旅客及外籍旅客的青睐。
17: 看来这个服务也是不断的在优化和升级哈。冯所长，听完了两位的介绍，一个是中老五百千伏的联网工程，一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老铁路哈。那您怎么看这两个通道对于提升和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所起到的作用？
2: 这个中老铁路和能源通道啊，应该是共同构成了中老命运共同体的两个战略支柱。首先啊，中老铁路是一条黄金通道，重塑了区域的流动格局，它把老挝从陆锁国变成了陆联国，大幅降低了物流与时间成本，人流上促进了两国的人民旅游、求学、就医的便利化，增进了文化的认同与民心相通。物流上让老挝的热带农产品直达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制造与设备高效地进入老挝。其次，能源通道则是动力的源泉，筑牢了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16: 中老五百千伏联网工程，重塑东南亚区域能源版图，真正的实现电力丝路上的互利共赢。这包括了中老高压电网的互联、输电项目及清洁能源的合作，可以使它真正的融入到区域的大电力市场当中来。对中国而言，就是说获得了稳定的清洁电力的补充，助力能源结构优化。对老挝而言，通过输电

0: 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方剂产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

0: 请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4: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发现新云南，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我是李倩。我们今天呢，首先关注的是咱们云南的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些信息，另外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会来梳理和生活相关的资讯。好，发现新云南，一个小时的愉快时间我们一起度过。首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的变化，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预计本周咱们云南前期呢是高温少雨，后期呢会出现降雨。这个预计啊是27号的夜间到29号，受到了。

0: 空气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云南的中东部和南部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并且呢会伴随雷电、短时强降雨、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的天气。另外，全省大部分地区高温天气会得到明显的缓解。气象部门提醒了东部的边缘和南部的边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需要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我们具体来看一下，27号咱们昆明主城区呢是晴转多云，气温呢是18到30度。另外到了28号呢，天气情况是阵雨转小雨，气温呢是18到28度。好，发现新云南，首先生活在云南，来了解云南。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今年的一季度，咱们昆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9.7%，扭转了曾经连续5年低于全省平均值的被动的局面。那么这其中啊，产业投资拉动效应非常明显，实现了15-5的良好开局。这场翻身仗不仅是数据的一个回暖，它更是产业发展逻辑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信号。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3: 这里是中国老挝莫罕默丁经济合作区，我身后的呢是属于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五华两亚莫罕产业园，它是去年9月份正式开园的。那再往前正在建设的呢是昆明市鹿圈县的产业园区，它预计是今年6月份正式竣工。目前啊，昆明市已经有10个县市区跨越600多公里来到莫罕拿地建设产业园中园。这样大规模的跨区域协作究竟能带来什么，或者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来一探究竟。
2: 总部设在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九基科技集团，把企业的首个云南制造工厂布局在云南五华两亚莫罕产业园，成为园区最早投产的项目。云南九基科技莫罕工厂项目厂长钱鹏程：
4: 我们来做这个工厂的目的，一个是面向两亚市场的一个拓展，另外做一个方面就是数字出海的项目。
2: 五华区的产业、科教、文化等资源丰富，但是土地资源相对紧缺，建设新园区规划空间受限，而莫罕凭借区位叠加政策优势正好可以互补。云南五华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经理何福寿：
5: 在莫罕实现了第一个拿地、第一个开工、第一个建成、第一个运营的4个第一。
2: 紧随其后的鹿圈县产业园也是为了突破产业发展瓶颈。鹿圈国有资本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怀宇：
6: 鹿圈县呢本身地处昆明北部，区位优势不算明显，这个项目的建设呢可以说是把有限的资源扔在了刀刃上。
2: 昆明市作为省会和省内唯一特大城市，集都市、农村、山区为一体，各县市区发展差距明显，构建好产业共谋、利益共享的跨区域产业协作新机制，加快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功能互补、协调并进的发展新格局，是昆明市的解题思路。近年来，昆明出台了一个主体文件，以及招商引资协作、存量项目流转两个配套文件，还有土地指标、人才住房、教育医疗等多个支撑文件，形成了完善的一加二加 N 跨区域产业协作系列政策机制。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区域协调处处长商婷婷：
7: 我们重点聚焦解决不能协作和不愿协作的问题，遇到不能协作的问题，我们着力实施产业布局、要素保障、招商引资3个一盘棋。针对不愿协作的问题，我们着力构建利益共享、统计核算、督促考核3个保障机制。
2: 昆明市还统筹规划中国老挝莫罕默丁经济合作区和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两大重点园区，作为各县市区和开发区推进产业协作的主要平台。在新机制、新理念牵引下，昆明市累计推动83个总投资 35.7

0: 72亿元的跨区域协作项目落地。今年一季度，全市产业投资增长 19.9%， 拉动全市投资增长 7.6 个百分点。商婷婷，
1: 接下来昆明市除了进一步深化市域内联动发展，还要建立完善与省内州市产业协同新机制，加大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合作交流，通过项目投资联动、园区共建、利益分享、市场开放等多种方式，吸引一批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行业龙头企业、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昆明。
2: 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名单第二期近日发布了，一共推出了16个项目，覆盖了仓储物流、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那么计划总投资呢是56.33亿元，所有推荐项目预期内收益率均不低于云南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那么切实地保障民间资本投资的利益。日前发布的2026年中国品牌价值信息显示，作为咱们云南的铝产业龙头，云铝股份评价结果亮眼，品牌强度为876，品牌价值为310.97亿元，同比提高14.7%，排名冶金有色板块参评企业的第五位，比2025年就上升了一位。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统筹推进监测网络优化、数字转型赋能、执法方式的创新，推动生态环境管理轻装上阵，精准高效实现了监管工作的减负以及监管质效的更优目标。
3: 在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这里没有传统实验室里分析员忙碌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智能机械臂精准抓取样本、自动化进行分析实验，打破了人力投入大、数据产出滞后的传统局限。水质监测实现分钟级数据采集与自动分析。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副处长丁继伦，
4: 在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建成6座智慧实验室，部署200余个智能采样终端，建成20个周氏局饮用水水源地自动监测站，并对其中18个进行了数字化改造，推进省控城市环境空气自动站智慧化改造试点，实现数据审核智能化。
3: 深入实施减负增效云南行动以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持续推动数字转型，实施省控站点智慧化改造工程， PM2.5 等6项指标实现自动校准与异常预警，基层监测运维成本压缩25%以上，推动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有效减轻现场监管力量不足的压力，着力优化监测网络布局，对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行业开展重点监测点位布局评估和优化调整。全省大气、地表水国省控监测断面点位总数从674个精简至592个，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型。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执法由严管重罚向宽严相济、罚教结合、引导守法加快转变，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部门涉企行政检查的措施等制度，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企业安静期等举措，切实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2025年，全省涉企生态环境现场执法检查同比下降57.4%，在线监控、无人机巡查、大数据排查等非现场方式检查同比增长27.6%。云南省生态环境执法局2级调研员李湘，
5: 坚持宽严相济，全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从4040件下降至1054件。罚款金额从4.92亿元降至1.09亿元，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在萌芽阶段得到解决。
3: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副处长丁继伦，
4: 下一步我厅将以降本增效为核心，不断提高监测网自动化水平与智慧化程度，提升环境监测预警及时性与准确性，为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美丽云南建设提供精准支撑。
2: 截至5月25号的24点，瑞丽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了200万人次大关。

0: 去年提前了11天。今年以来，口岸日均通关流量超过了 1.3 万人次，单日最高验放量达到了 1.5 万多人次，口岸跨境往来热度进一步的提升。
1: 瑞丽口岸是我国对缅贸易最大的陆路口岸，今年以来，瑞丽口岸缅甸籍旅客占比超过 96%，出入境旅客主要以跨境贸易、探亲访友、观光旅游为主。出入境旅客苏景德：
2: 我经常从瑞丽口岸出境到缅甸，近几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通关效率越来越高，现在只要配合人脸识别和指纹采集，整个检验过程也就十几秒，非常便捷。
1: 据介绍，面对出入境客流持续增长的态势，瑞丽边检站在着力打造监管区域可视可知、查验环节智能精准、人车轨迹全程可溯、立体化通关体系的同时，联合口岸部门推出通关序号牌管理新举措，采取高峰加派警力、平峰灵活调配、应急及时增援的弹性勤务模式，旅客平均候检时长缩短至30%以上，确保人员往来顺畅、货物通行无阻。瑞丽边检站执勤四队队长彭磊：
3: 近年来，瑞丽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增长，瑞丽边检站将以智慧口岸建设为抓手，提前分析研判客流变化，动态调整查验通道的数量，科学投放现场执勤警力，同时用足用好出入境便利政策，进一步畅通中缅人员往来，努力为促进瑞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边检力量。
0: 近期强降雨和局部的暴雨天气接连出现，容易出现了路面的泥泞堆积以及边坡的塌方、沟渠堵塞等等情况。在临沧市永德县就提前做好了人员的全面排查和辖区道路，及时清理各类风险的隐患，扎实做好道路管护和险情的防范工作。
4: 入汛以来，永德县各乡镇迅速响应防汛工作部署，全面铺开道路保通行动，村干部带头组织村民有序开展道路整治作业，针对路面淤泥厚重、杂草丛生、边坡塌方、枯枝落叶堆积等问题开展清淤工作，破除道路通行堵点。永德县大山乡政府防汛工作负责人吴清：
5: 进入汛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让常态化对辖区道路、河道沟渠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巡查，重点对乡村主干道、村组公路逐段开展清淤除障，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和行情及时上报制度。
4: 永德县还聚焦沟渠桥洞排水关键环节，开展沟渠桥洞专项清淤作业。永德县大山乡玉华村副主任高永军：
6: 近日，我们始终坚守清淤保通一心，实行分段作业，逐段清理，把路面淤泥杂物全部清运干净，将涵洞并沟逐条疏通到位，全面消除道路汛期安全隐患，用心用情守好群众平安出行乐。
0: 当传统的农产品遇上了现代化的生产线，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在宁洱县普洱，农品会食品有限公司正通过全程的科技监控与品控的升级，将田间地头的优质原料转化为城市餐桌上的爆款产品，产品日销量就突破了15吨，带动了近100名当地的员工稳定就业。
1: 走进普洱农品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条围绕玉米和特色果酱构建的现代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在玉米加工区，每一根鲜食玉米都要经历严苛的科技之旅，原料验收后进入预处理环节，自动剥皮、智能分拣、精准切断，随后经过高压清洗、真空包装、高温杀菌，最后通过金属检测仪方可下线入库，全程温控与时间监控数据实时上传，最大限度保留口感与营养。普洱农品会食品有限公司经理段庆芳：
7: 我们主要生产玉米、花糯玉米、拇指玉米和水果玉米、树番茄果酱和酸木瓜果酱。玉米的话，每天主要从我们这里大概发出15吨产品。
1: 树番茄与酸木瓜是云南的

0: 传统酸味食材，风味独特。经过工业化精准打浆与真空锁鲜处理后，果酱在酸度、果香浓度和出餐便捷性上均显著提升，迅速被火锅、烧烤、东南亚菜系等连锁餐饮采用，在餐饮渠道迅速走红，成为调味酱料界的黑马。普洱农品会食品有限公司经理段庆芳：
1: 树番茄果酱和酸木瓜果酱的话，从去年建厂到今年已经发出了将近几百吨的成品，这两款产品属于今年的网红产品，在市场上很有热度。
0: 市场需求持续扩大，产能不断扩张，用工需求随之增长。公司从刚开始员工不足十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将近100多名员工。普洱农品会食品有限公司厂长季红：
2: 我家就在厂子附近，出门就能上班，生产线每天都在运转，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福利待遇都非常好，在这里上班很稳定。
0: 从不足十人的小团队到近100名员工，日销15吨玉米，备受追捧的果酱，这条企业加农户加科技的升级链路，不仅让传统作物焕发新生，也为乡村振兴和本地就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3: 昨天，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暨滇西片区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正式开赛。来自滇西六州市的中职学子在宝山分赛区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技能人才风采。这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了，有人忙着告别，有人忙着奔赴下一场山海。在玉溪师范学院，有一个温暖的学霸群体，比邻而居的是两间宿舍，8个女孩，她们全部考研成功，来自天南海北，却用并肩奋斗写下了青春最闪亮的一页。
4: 现在重庆的青浦见了，顺路顺路。
0: 几位同学们不是规划毕业旅行，而是在商量研究生新学期开学后大家先在哪里相聚。玉溪师院两个宿舍的8名女生全部考研成功，成功的背后藏着他们的坚持和互相鼓励。玉溪师范学院数理学院学生田文华：
5: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好了一整年的复习备考计划，然后我就一直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到后期的时候确实有很多是坚持不下来的时刻，但是身边的同学朋友都在认真的学习，然后自己也会受到触动，所以能让我一直坚持下来。
0: 玉溪师范学院数理学院学生王荣：
6: 他们暑假都没有回家，然后我暑假回家了2个月，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学了很多了，特别紧张，但是他们会在那里安慰我说，哎，没事的，后面的话我就慢慢的像他们一样放松，后面的话慢慢的追上他们的进度，不让自己掉队。
0: 最好的青春就是并肩作战。白天女孩们各自在自习室埋头苦读，到了晚上寝室就成了加油站，大家交流难题，分享学习方法，或者只是简单聊聊进度，互相宽心。考研路上的这份坚持来自同窗的情谊，也来自老师的托举。玉溪师范学院专任教师副教授韩中涛：
7: 大二开始的话，让他们树立考研的信心和目标，接下来的话就是在考研具体的一些专业方向上帮他们打基础。
0: 如今收获硕果的他们即将奔赴各地继续求学，临别前他们把最真诚的祝福留给了学弟学妹。玉溪师范学院数理学院学生曲美娇：
8: 我也希望下一届的学弟学妹们也可以就是像我们宿舍一样一起抱团一起考研，然后在宿舍中可以相互激励相互鼓励，只要还没有交卷都一切都有可能。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发现新云南，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
2: 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

0: 经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了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正在云南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全省征集1000名眼睛疲劳干涩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边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这次面向云南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人人都能参加，而且今天凡是敢在前10分钟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要再加上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200多，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的。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一声不响，风调雨顺；二声不响，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8: 分开，

0: 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3: 云想衣裳花想容，
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眼下正值是农忙的时节，在昨天啊，这个大理州洱源县凤屿镇启凤村就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栽秧节。村民们在热闹的农耕民俗活动当中，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我们去看一看。
1: 天要不冷，
2: 在秧官的吆喝声中，身着白族服饰的男女老少从村里起齐出发，一路敲锣打鼓，穿村过巷，来到水田边，喝着三弦，边唱边栽下秧苗。如此欢乐的劳作场景，吸引着慕名而来的各地游客。昆明游客何丽萍：
3: 栽秧季节，劳动人民勤劳致富的这个场景，穿着当地的民族服饰，然后在这里插秧，大家都是欢声笑语的，很知足，很愉快。对我们没见过的人，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2: 随后大家来到田边的舞台，轮番上台表演了霸王鞭、白族调、栽秧调等文艺节目。洱源县凤屿镇启凤村村民张淑贤：
4: 栽秧节是我们最美的时候，又是最开心的时候。
2: 栽秧节是白族的传统民俗，在每年栽秧时节举行，代代相传。田间劳动越热闹欢畅，栽秧调子唱得越多越动听，水稻的长势就越好，就越丰收。洱源县凤屿镇综合技术与保障服务中心职工马孟铎：
5: 凤屿镇今年全年计划种植水稻面积是5500亩，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90%的面积。通过插秧节这个项目嘛，也把我们的那个凤屿镇的体贴景观，这个也很好的展示给大家，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凤屿的特色产业，凤屿白米、紫米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也欢迎大家来我们凤屿参观，来体验我们的农耕旅游文化。
0: 眼下楚雄州各地的夏粮已经按进度完成了收获，实现了颗粒归仓，预计今年全州夏粮总产量可以达到26万吨左右。来了解下。近日，云南省作物学会组织并邀请省州县相关专家组成测产专家组，对楚雄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南华县实施的马铃薯绿色高质高效示范项目进行田间机收实收测产。专家组认为，该示范项目圆满完成了既定的目标任务。南华县沙桥镇松树地村委会书记、主任罗荣平：
6: 今年嘛，通过这个科技的一个推广，我觉得

0: 支烟也是比起一支放的多个，重点是我们还参与了这个便宜的这个收购提高，总体来说帮你降低了这个人工成本，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1: 专家组还对陆丰市金山镇实施的小麦绿色高质高效示范项目进行田间机收实收测产，专家组认为示范实施成效显著，达到了预期目标。陆丰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齐志祥：
2: 我们今年播种的时候是遇到雨水太多，树苗不是十分的整齐，但经过我们加强了科技管理、病虫害的防治、综合管理一系列的防治以后呢，最后达到了增产增效的目的。
1: 种植户陈建华：
3: 售卖十八新品种，今年我们查到了种好，增益增产抗病。
1: 根据统计，截至5月25号，楚雄州夏粮已收获132.41万亩，进度达100%，预计今年楚雄州夏粮总产量可达26万吨左右，同比增长0.85%。红河州弥勒市通过了全域旅游深度布局，不断的探索文旅产业和城市发展互促共进的新路径，推动文旅产业从休闲观光向旅居创变，构建起一到弥勒就快乐的城市品牌。我们去看一看。
4: 今年2月，弥勒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在高铁站旁正式投用，中心整合信息咨询、交通换乘、商品展销、智慧文旅等七大核心功能，让游客下车即服务，抵达即体验。湖北游客：
5: 这小空间很美的，网络车也很方便啊。这里
4: 弥勒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负责人秦玉：
6: 按照高铁站到达和去往的这个吞吐量来算的话，进到全旅游中心的游客呢，基本上能够在70%。更多游客发现，其实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这个便捷服务。
4: 一站式的服务为游客打开了入口，专业多样的旅居项目则让更多游客从想玩两天到想住两个月。箭头云居东风里是云南箭头集团在弥勒创新打造的租赁住房加旅居融合项目，不仅包含一日三餐和相邻的东风韵景区门票，还针对中老年客群打造了专属康养配套。四川旅居客人陆兴华：
7: 大概再过个一两天，差不多就有半个月了。我感觉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既有酒店的服务，然后它又有那个小区的那种家的感觉。
4: 全域旅游不仅让游客享受了更加便捷舒适的服务，也为弥勒核心景区带来了留客红利。弥勒东风韵景区负责人王真瑶：
8: 弥勒市全域旅游中心的这个开业呢，带动了整个弥勒这个旅游资源的一个联动。拿东风韵来说吧，我们的人流量呢，相较去年的增幅呢，大概是在30%左右。
4: 全域旅游的发展成效不仅体现在核心景区的繁荣，更体现在广大乡村共享旅游红利。弥勒市福城街道小河边村以鲜食玫瑰产业为核心，构建村集体公司加家庭作坊加龙头企业联动发展模式，推出40余种精深加工产品，立足千亩玫瑰花海资源，打造玫瑰小镇 IP， 年接待游客超9万人次，带动95%的村民就近就业，人均年收入超6万元，村集体经济大幅提升。小河边村村民种植户黄丽：
9: 肯定是家里面的呀，自由自在的嘛。像我们家就主打这个鲜花发货，就自己家里面的东西，然后在那个网上就销售出去了。
4: 弥勒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肖阳：
10: 首先还是一个对我们产业的一个培育，就优化里基创业的一个营商环境，我常态化的举办一些像我们的民宿管家，然后非遗讲解员这一类的新型文旅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这个我们本地群众的从业技能，拓宽这个文旅创业就业渠道。
1: 最近享有中国水果之乡美誉的冰川县就迎来了葡萄的丰收季，那么有着东方黑珍珠之称的夏黑葡萄甜蜜的上市了，我们去尝一尝。
11: 走进冰川县金牛镇柳家湾华侨社区黄建兴家的夏黑葡萄园，一串串紫黑饱满的葡萄缀满藤蔓，果粒紧实诱人。经过采摘、筛选、包装后，这些新鲜葡萄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种植户黄建兴：
12: 头发买五块就已经，下一发也顶给人家了。明天采，全部买完，我们也将近买的十

0: 情况。
1: 冰川优越的气候条件种植出品质优、甜度佳的夏黑葡萄，收购商早早下好订单，农户不愁销路，收益稳步提升。据介绍，目前柳家湾华侨社区葡萄产业已实现多

0: 市场，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如今，葡萄已成为带动种植户与务工人员双向增收的致富果。庄果工李雪梅：
1: 现在种着黑米，过段时间买红甜、红地庄，我们阳光玫瑰、肯定在整个葡萄季装回来，还是能扩到不小的一笔收入呢。
2: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是咱们云南最具代表性的物种之一，被誉为雪山精灵。云南云龙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是滇金丝猴的最南端的家园。目前保护区内的滇金丝猴数量已经增长至了350多只，并且以每年约有20只的速度在稳步的增长，呈现出一片猴丁兴旺的勃勃生机。
3: 每年3月至6月是滇金丝猴的出生旺季。接触巡护监测工作的监测员杨子兵在家中整理视频资料时，鹰猴活动的画面随处可见。云南云龙天池保护区滇金丝猴监测员杨子兵：
4: 目前滇金丝猴出生季基本结束，在这期间我们经常监测拍摄到滇金丝猴鹰猴活动的画面，这也充分说明我们保护区滇金丝猴在生产繁衍的状况比较良好。
3: 滇金丝猴是世界上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也是云南最具代表性的物种之一。天池保护区作为滇金丝猴最南端的家园，猴群数量比最初发现时增加了约300只。杨子兵：
4: 这几年通过大家的努力，滇金丝猴族群生活区域栖息地不断的扩大，滇金丝猴健康稳定的发展。
3: 为了给滇金丝猴构建良好生境，天池保护区实施生态修复工程，推进滇金丝猴廊道建设，恢复其栖息地完整性。十年来，累计造林8988亩，栽植树木100万株，并通过人力加科技模式实现数字赋能，建设智慧化管理平台一个，安装红外线相机246台，远程视频监控6台。并利用无人机进行数字建模，空天地一体化管护成效显著。云南云龙天池保护区管护局科研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李云芳：
5: 天池保护区通过空天地一体化保护，强化科技赋能，让监测工作更加精准高效。保护区通过和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的深度合作，为滇金丝猴保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大力保护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滇金丝猴的繁衍生息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3: 云南云龙天池保护区总面积14659.42公顷，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目前保护区记录的野生维管束植物有1278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1种，脊椎动物有439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0种，旗舰物种的散户效应十分明显。李云芳：
5: 在未来工作中，保护区将围绕人才队伍建设、基础设施保障、社区科普宣教、保护科研能力提升等开展生态保护工作，切实守护好滇金丝猴最南端的家园，守护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6: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2: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我们来梳理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今年的一季度，昆明市疾控中心对于市政供水的80个管网末梢点开展了水质卫生监测，所检的所有水质达标率为100%。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昆明监测站显示，昆明市主城的公共供水出水厂以及管网末梢综合合格率均达到了100%。另外，松华坝水库、大河水库、柴河水库、云龙水库、清水海5个水源地的水质达标率为100%。 受到了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本周昆明市会迎来降水天气。那么28号到30号会有明显的阵雨天气出现，局部会出现。

0: 大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了解一下，
1: 从今天到27号，昆明总体上还是以晴热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在28度到30度这个区间，最低气温18度左右，部分县区气温会突破30度，气温最高的东川基本上在35度以上。27号晚上以后会形成降雨天气。昆明市气象台预报员李小鹏：
2: 受到这个弱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预计从27号的晚上到这个30号，可能我市会出现这个一次降雨的过程，中雨局部有大雨的过程。然后降雨最强的时间段的话，应该在29号，然后气温的话也会随之明显的一个下降，就是我市的最高气温的话，基本上就是在个23到25摄氏度，叫这两天的话会明显的凉爽。
1: 气象专家表示，本轮降雨过程中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局部区域将遭遇雷暴、短时大风、短时强降雨、冰雹天气的可能性。昆明市气象台预报员李小鹏：
2: 31号我们考虑逐渐转成多云，可能有些阵雨的天气，就是相对来说的话，近一轮近期就从5月中旬开始的这个相对来说的这种晴热高温的这种天气可能会告一段落。
1: 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气象预警，降雨时段减少户外作业与出行，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合理安排生产生活出行计划。
0: 红河州食品县立足中国优质早熟瑶妹基地县，全国重要的豆制品生产和研发价值创新高地优势，以电商为桥，以产业为基，推动豆制品、瑶妹和蓝莓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
3: 食品瑶妹要走向市场，必须备齐三证：农残检测报告、杨梅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缺一不可。其中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由村委会商家出具，明确产地、采摘时间、种植主体及销售去向等信息。最关键的农残检测报告由食品县检验检测所专业出具，检验人员依托专业快检流程对样品进行精准取样、规范预处理及上机测定。食品县检验检测所副所长彭立峰：
4: 采样那个梅是经过了进行检测，如果发现那个检测出来也农场超标，再行电话通知农会，已经参与过我们的建议的销毁，我们还通知农科局跟那县市场局一边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3: 检测合格的杨梅可获得检测所出具的合格农残检测报告单，凭此销往各地。目前石屏县检验检测所日均接收杨梅送检样本超110批次。石屏县杨梅种植户李毅：
5: 我送了这里精彩是对我们杨梅的认可，一个是对消费者的负责。
3: 杨梅销售商姚辉：
5: 通过跨区检测给消费者吃了反省。
3: 自今年3月起，石屏县统筹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组建联合执法组，常态化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已深入各杨梅种植乡镇收购市场，开展联合执法40余次，完成杨梅快检1337批次，定量检测38批次，整体合格率持续保持高位。石屏县检验检测所副所长彭立峰：
4: 虽然是现在你送检的量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还是严把那个检测关，严格的按照我们也列成了最后确保我们的食品的这个样本呢高标准的送在我们的市场上。
0: 最近这两天啊，在红河州河口县的荔枝就迎来了丰收季，各地的收购商纷纷前来抢购，产销两旺的火热景象再一次爆棚。来了解一下，
6: 在河口县河口镇曼娥社区的荔枝种植基地，成熟的妃子笑荔枝挂满枝头，采摘工人正抓紧采收，无人机将成筐荔枝快速转运至集结点，采收效率明显提升。集装点现场，工人们对鲜果进行称重、清洗、分拣、装箱，经冰水保鲜后立即装入冷链车，确保果品新鲜送达市场。河口县三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世秋：
7: 今天是第一天开云，我们采摘的云工有60个到70个人，分拣

0: 打包的有40多个人，早上发了3车，下午再发一个冷链车，总共今天大概在20吨左右发往秦国各地。
1: 得益于河口热带气候和精细管护，当地出产的妃子笑肉多核小，酸甜适口。基地开园首日，批发价每公斤12至14元，零售价每公斤18元。各地收购商纷纷上门抢购，首批鲜果将通过冷链物流远销上海、江苏、广州、昆明等地，供不应求。目前该基地种植面积688亩，预计今年产量约600吨，年产值约780万元。河口县农科局特色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胡元红：
2: 近年来，我们持续聚焦特色水果产业提质升级，全力扶持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做优特色产业，希望企业能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扶持带动周边的群众参与特色种植，共享产业红利，助力群企联动，互利共赢。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就是这样了。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也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美丽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

0: 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11: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1: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1: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1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

0: 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根据最新统计，云南省库塘蓄水达73.25亿立方米，比2025年同期多蓄14.2亿立方米，区域降雨量同比偏多。目前云南已进入汛期，全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根据玉溪市“十五五”规划纲要，玉溪市力争“十五五”末高原特色农业产值达520亿元，旅游总花费超600亿元，现代物流业总收入超1200亿元。昨天，云南省疾控中心发布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明确全省共划定野生菌中毒高风险地区6个，中风险地区49个，低风险地区74个。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天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介绍，对零就业家庭针对性提供岗位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经营主体、经营行为及第三方平台全流程合规标准。据披露，2025年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突破800亿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俄罗斯在动用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于25号表示将继续打击，同时敦促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统筹推进监测网络优化、数质转型赋能、执法方式创新，推动生态环境监管轻装上阵、精准高效，实现了监管工作减负、监管质效更优的目标。
1: 在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这里没有传统实验室里分析员忙碌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智能机械臂精准抓取样本、自动化进行分析实验，打破了人力投入大、数据产出滞后的传统局限。水质监测实现分钟级数据采集与自动分析。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副处长丁继伦：
2: 在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建成六座智慧实验室，部署200余个智能采样终端，建成20个周视局饮用水水源地自动监测站，并对其中18个进行了数字化改造，推进省控城市环境空气自动站智慧化改造试点，实现数据审核智能化。
1: 深入实施减负增效云南行动以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持续推动数质转型，实施省控站点智慧化改造工程， PM2.5 等6项指标实现自动校准与异常预警，基层监测运维成本压缩25%以上，推动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有效减轻现场监管力量不足的压力。着力优化监测网络布局，对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行业开展重点监测点位布局评估和优化调整。全省大气、地表水国省控监测断面点位总数从674个精简至592个，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型。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执法由严管重罚向宽严相济、罚教结合、引导守法加快转变，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部门涉企行政检查的措施等制度，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企业安静期等举措，切实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2025年，全省涉企生态环境现场执法检查同比下降57.4%，在线监控、无人机巡查、大数据排查等非现场方式检查同比增长27.6%。云南省生态环境执法局二级调研员李湘：
3: 坚持宽严相济，全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从4040件下降至1054件。罚款金额从4.92亿元降至1.09亿元，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在萌芽阶段得到解决。
1: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副处长丁继伦：
2: 下一步，我厅将以降本增效为核心，不断提高监测网自动化水平与智慧化程度，提升环境监测预警及时性与准确性，为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美丽云南建设提供精准支撑。

0: 最近一张泥人的照片传遍全网，照片上被泥浆裹满全身的人正是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泥人守护者照片的背后是田如良雨夜冲锋劫后余生的感人故事。
1: 照片是田如良劫后余生的真实写照。5月18号凌晨，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突降暴雨。凌晨4点，村民小组长田如良挨家挨户清点，确认所有群众是否安全撤离。在经过村民盘开硬家门口时，泥石流突然倾泻而下。马关县灭厂乡上红岩村村民盘开硬，
2: 那些泥巴一大堆的就慌的就下来，那一大堆的石头哦，那些看不下去他过来了。
1: 马关县灭厂乡上红岩村组长田如良，
3: 当时我心里面一直想的，我肯定是扯不开了噶。结果我扑下去的时候，就好像是撑住了一根手杆，那我就死死的盯着。
1: 大约2-3分钟之后，田如良奇迹般的从淤泥中爬了出来。马关县灭厂乡上红岩村村民盘开硬，
2: 一身的泥，然后往这里来。

0: 让我妈妈当时特别的高兴，看见她出来的。
1: 田如良妻子唐建双，
2: 我想着我想你，我住得起嘛？你说个怕吗？我小两个小娃在读大学啊，我们你说不怕啊？
1: 田如良从泥里爬出来后，不顾个人安危，第一时间询问村民转移情况，争分夺秒奋战，把村里21户60名群众成功安全转移。田如良负责村内防汛排查工作，他说进入雨季后，他时时放心不下，紧盯汛情变化。上红岩村村民的平安转移，正是云南持续用好1262预警叫应机制在基层落地的实战检验。1262叫应机制的重点在基层，关键在叫应，成败在转移。正是身处一线的广大基层干部扛牢责任，让群众的安全转移更加有保障。马关县灭厂乡上红岩村组长田如良，
3: 如果我不走上来，其他群众受了危险，我只对不起我个职责，哪怕是我起不来了，那我已经对得起群众了。

0: 近年来，随着高原足球城名片越擦越亮，玉溪市在体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持续发力。依托高标准足球场馆群的建成与升级，玉溪不仅成功承接了中超这一中国顶级职业联赛，更孵化并带火了本土滇超联赛，构建了从职业到大众、从赛场到校园的全方位足球发展生态圈。
1: 作为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的主场，这座曾见证云南足球21年后重返中超荣耀的体育场，近年来经历了从1.3万座到3.03万座的三级跳扩容。一流的草皮养护标准、先进的灯光音响及 5G 网络全覆盖，使其不仅满足了中超的高规格转播需求，更被球迷誉为中超最魔鬼的高原主场之一。玉溪市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刘海义：
2: 之前的高原体育运动中心呢，主要是用于满足中超联赛云南玉坤主场赛事的这个举办的需求，然后现在的玉溪体育场，它主要呢就是用于满足滇超联赛玉溪队的主场比赛。
1: 硬件设施的完善直接催化了赛事氛围的升温，在职业赛场，云南玉坤队征战中超，场均超过2.2万观众的呐喊声浪不仅震撼了对手，也让周末到玉溪看球成为云岭大地新的生活方式。湖南球迷邓成卫：
3: 刚好有这一个机会嘛，又能看球赛，又能享受云南的风景什么的。云南这边风景环境什么的都非常好，想来这边旅游或者定居什么的都比较好。
1: 球迷齐长福：
4: 每次有主场比赛，当像我们的球迷狂欢日一样。像我身边的同学有外省的，然后有其他地州的，通过玉坤这支球队，更深层次的认识到玉溪这个城市。我带了我取经的朋友、文山的朋友来，我先带他们去吃了一个鳝鱼米线，带他们体验整个我们玉溪那些风土人情，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1: 体育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服务了赛事，更带火了城市经济。玉溪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建兰：
5: 文体旅产业联盟这样的一个融合了我们吃住行游购于这些产业业态的企业，108家现在已经有。那么我们政府呢，在这里面就是要搭建一个平台，然后让我们各个企业要素呢投入到我们整个赛事经济当中。
1: 仅2025年中超赛季，16场主场比赛就累计吸引观众超过35万人次，拉动直接消费超2.3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消费8.51亿元。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红河。弥勒市通过全域旅游深度布局，不断探索文旅产业与城市发展互促共进的新路子，推动文旅产业从休闲观光向旅居旅创转变，构建起一道弥勒就快乐的城市品牌。
1: 今年二月，弥勒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在高铁站旁正式投用。中心整合信息咨询、交通换乘、商品展销、智慧文旅等七大核心功能，让游客下车。

0: 及服务抵达及体验。湖北游客，
1: 这小空间很美的，网络车也很方便了。这里
0: 弥勒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负责人秦玉，
2: 按照高铁站到达和去往的这个吞吐量来算的话，进到全旅游中心的游客呢，基本上能够在70%。更多游客发现，其实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这个便捷服务。
0: 一站式的服务为游客打开了入口，专业多样的旅居项目则让更多游客从想玩两天到想住两个月。箭头云居东风里是云南箭头集团在弥勒创新打造的租赁住房加旅居融合项目。不仅包含一日三餐和相邻的东风韵景区门票，还针对中老年客群打造了专属康养配套。四川旅居客人陆兴华，
3: 大概再过个一两天，差不多就有半个月了。我感觉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既有酒店的服务，然后它又有那个小区的那种家的感觉。
0: 全域旅游不仅让游客享受了更加便捷舒适的服务，也为弥勒核心景区带来了游客红利。弥勒东风韵景区负责人王真瑶，
4: 弥勒市全域旅游中心的这个开业呢，带动了整个弥勒这个旅游资源的一个联动。拿东风韵来说吧，我们的人流量呢，相较去年的增幅呢，大概是在30%左右。
0: 全域旅游的发展成效不仅体现在核心景区的繁荣，更体现在广大乡村共享旅游红利。弥勒市福城街道小河边村以鲜食玫瑰产业为核心，构建村集体公司加家庭作坊加龙头企业联动发展模式，推出40余种精深加工产品，立足千亩玫瑰花海资源，打造玫瑰小镇 IP， 年接待游客超9万人次，带动95%的村民就近就业，人均年收入超6万元，村集体经济大幅提升。小河边村村民种植户黄丽，
5: 肯定是家里面的呀，自由自在的嘛。像我们家就主打这个鲜花发货，就自己家里面的东西，然后在那个网上就销售出去了。
0: 弥勒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肖阳，
6: 首先还是一个对我们产业的一个培育，就优化旅居创业的一个营商环境，我常态化的举办一些像我们的民宿管家，然后非遗讲解员这一类的新型文旅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这个我们本地群众的从业技能，拓宽这个文旅创业就业渠道。
7: 近日，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2026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昆明理工大学联华校区举行。招聘会吸引了来自省内45所高校的300多名残疾人毕业生。来听报道。
8: 线下面试吗？
9: 是的，线下面试。面试完了，没做过这一行的会有一个岗前培训，培训的话是免费的。
10: 在云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招聘摊位前，几位残疾人毕业生正在咨询。企业负责招聘的人事专员方女士表示，
8: 我们这边针对于残疾人的话是帮忙免费购买保险，他们不用交一分钱，厂区本身福利公吃公住，在他们生活上厂区里面也比较方便。
10: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近100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其中包括云南省设计院、云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云南水务、云南云情集团等国有企业，覆盖了现代服务、专业技术、行政后勤、基础操作等多个领域，累计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而岗位的设置则充分考虑了残疾人毕业生的专业背景和就业意愿，突出实用性与包容性，能够有效满足不同学历层次、不同专业背景残疾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拄着双拐的熊文龙就仔细研究着招聘会岗位信息汇总表。
11: 我是今年刚刚毕业的临床医学生，现在是来这边找识别兼职还有医学相关的，目前是先去找合适的工作，如果找不到的话就先学习一些相关的技能和知识。
10: 作为辅导员，来自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的彭亚带着几个毕业班的同学在各个招聘企业的摊位前认真咨询。
12: 我就希望能帮他们3位同学找到工作，对，都是今年毕业的，有药学和中药学专业的。像之前的招聘会的话，他们的岗位还是很难，但是这一批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合适他们的岗位，还是机会还是比较多。
10: 招聘会开始1个小时不到，周德景同学就已经递交了5份简历。对于未来，这个年轻的小伙充满了希望。
11: 残疾人招聘会给我们有了很多的机会去面试，

0: 我最想干偏向于行政文员那些。
1: 活动现场还设立了政策咨询、就业指导、职业能力测评、创业项目推介等综合服务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就业支持。各级残联、人社、教育部门密切配合，各高校安排专人统一带队，组织残疾毕业生参会，确保服务到人、帮扶到位。云南如常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孔禅：
2: 我们是专门的残疾人就业基地，今天校招呢，主要是针对集中就业的几个大的项目，就是10086的电话客服、在线客服以及大数据 AI 投喂这一块。针对地州上一些没有办法离开家的伙伴，我们是会有一些辅助性居家就业。
1: 为扩大服务覆盖面，招聘会还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通过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微信视频号全程直播，多个企业的人事负责人出镜讲解企业文化、岗位详情和福利待遇，主播实时互动，在线答疑，求职者可同步投递简历。直播期间累计吸引近20000人次在线观看，互动留言超过1000条，真正实现云端选岗、精准就业。云南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就业科科长吴应杰：
3: 我们是根据产业的需求，还有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动向，为残疾人设立更多的一些培训的一个项目，包括直播带岗啊、视频制作剪辑等等这些项目，进一步提高了残疾人就业的一个层次。我们也通过订单和定岗式培训相结合的形式，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向企业输送什么样的人才，以加深残疾人的就业技能水平，增强残疾人的就业成功几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创新的这个模式，也极大的保障残疾就业的一个渠道。
4: 好，接下来我们去红河州关注一下石屏县的新闻。近年来，石屏立足中国优质早熟杨梅基地县、全国重要的豆制品生产研发和创新价值高地优势，以电商为桥，以产业为基，推动豆制品、杨梅、蓝莓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
5: 在石屏县豆腐文化产业园区，一批推介豆制品的直播间每天按时开播。创业返乡者白云：
6: 像我们2025年冬天的话，就卖包装豆腐的话，差不多每一天销量的话都是有3000单了。到现在的话，就是夏天就卖我们的豆腐丝，冬天卖包装豆腐嘛。到现在的话已经稳定了，差不多每一天的直播量达到了400-500单左右的。
5: 除豆制品外，石屏杨梅、蓝莓、蔬菜等农特产品也渐势电商出圈。作为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石屏杨梅种植面积达16万余亩，通过电商直播、冷链直发等方式，每天运出石屏县的杨梅鲜果达600吨左右。同时，龙棚镇返乡创业人才牵头成立电商合作社，2026年一季度直播销售蓝莓200余吨，带动150户农户户均年增收2-3万元以上，实现小蓝莓撬动大增收。阿萨冲绿色杨梅种植基地负责人杜曼丽：
7: 像杨梅销售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线上线下相结合嘛。线下的话就是像发市场这些，线上的话像我们现在依托各大社区团购呀，还有我们的小红书视频号、抖音，像上个月的话借故我们明星直播带货都有在做，一天大概在200-300件左右，多的时候在个500-600单这样子。
5: 从传统作坊到产业集群，从深山特产到全国爆款，电商不仅拓宽了销路，更激活了产业生态，带动了群众增收。截至目前，石屏县互联网销售直播带货经营主体注册达600余户。今年1至3月，石屏县实现电商交易额6.60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8.38%。
8: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9: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4: 为了24小时，昭通北

部曲靖北部阵雨转中雨，局部大雨。昭通南部、曲靖南部、昆明东部、文山、红河南部、怒江、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主城区晴转多云，18到30度。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1: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

0: 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 785.5%。 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 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4: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部

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协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

0: 跨省共济，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3: 昨天我跟你家就是今晚又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2: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4: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2: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5: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连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6: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5: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7: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样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0: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1: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0: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1: 弄进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收都在抢收。
10: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10: 啊，信阳调的。
11: 对。
10: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接收啊？
11: 今天2台。
10: 2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2: 这水泵坏了。
10: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 焦建军抬腿来到。

0: 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 你这觉得加不加班？
2: 肯定加班，
1: 搞了12天起来又搞不起来。
0: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仅仅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3: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1: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了。
0: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6: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5: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7: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4: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8: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0: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

0: 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561.75 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0: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2: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0: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2: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

0: 8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根据最新统计，云南省库塘蓄水达73.25亿立方米，比2025年同期多蓄14.2亿立方米，区域降雨量同比偏多。目前云南已进入汛期，全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根据玉溪市“十五五”规划纲要，玉溪市力争“十五五”末高原特色农业产值达520亿元，旅游总花费超600亿元，现代物流业总收入超1200亿元。昨天，云南省疾控中心发布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明确全省共划定野生菌中毒高风险地区6个，中风险地区49个，低风险地区74个。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天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介绍，对零就业家庭针对性提供岗位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经营主体、经营行为及第三方平台全流程合规标准。据披露，2025年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突破800亿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俄罗斯在动用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于25号表示将继续打击，同时敦促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
2: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统筹推进监测网络优化、数字转型赋能、执法方式创新，推动生态环境监管轻装上阵、精准高效，实现了监管工作减负、监管质效更优的目标。
1: 在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这里没有传统实验室里分析员忙碌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智能机械臂精准抓取样本、自动化进行分析实验，打破了人力投入大、数据产出滞后的传统局限。水质监测实现分钟级数据采集与自动分析。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副处长丁继伦：
2: 在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建成六座智慧实验室，部署200余个智能采样终端，建成20个周视局。

0: 饮用水水源地自动监测站，并对其中18个进行了数字化改造，推进省控城市环境空气自动站智慧化改造试点，实现数据审核智能化。
1: 深入实施减负增效云南行动以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持续推动数智转型，实施省控站点智慧化改造工程，PM2.5 等6项指标实现自动校准与异常预警，基层监测运维成本压缩25%以上，推动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有效减轻现场监管力量不足的压力。着力优化监测网络布局，对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行业开展重点监测点位布局评估和优化调整。全省大气、地表水国省控监测断面点位总数从674个精简至592个，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型。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执法由严管重罚向宽严相济、罚教结合、引导守法加快转变，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部门涉企行政检查的措施等制度，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企业安静期等举措，切实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2025年，全省涉企生态环境现场执法检查同比下降57.4%，在线监控、无人机巡查、大数据排查等非现场方式检查同比增长27.6%。云南省生态环境执法局二级调研员李湘：
2: 坚持宽严相济，全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从4040件下降至1054件。罚款金额从4.92亿元降至1.09亿元，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在萌芽阶段得到解决。
1: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副处长丁继伦：
0: 下一步，我厅将以降本增效为核心，不断提高监测网自动化水平与智慧化程度，提升环境监测预警及时性与准确性，为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美丽云南建设提供精准支撑。

0: 最近一张泥人的照片传遍全网，照片上被泥浆裹满全身的人正是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泥人守护者照片的背后是田如良雨夜冲锋劫后余生的感人故事。
1: 照片是田如良劫后余生的真实写照。5月18号凌晨，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突降暴雨，凌晨4点，村民小组长田如良挨家挨户清点，确认所有群众是否安全撤离。在经过村民盘开应家门口时，泥石流突然倾泻而下。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村民盘开应：
2: 那些泥巴一大堆的就慌的就下来，那一大堆的石头哦，那些看不下去他过来了。
1: 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组长田如良：
3: 当时我心里面一直想的，我肯定是出不去了噶，结果我扑下去的时候，就好像是撑住那一根树干，那我就死死的盯着。
1: 大约2-3分钟之后，田如良奇迹般的从淤泥中爬了出来。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村民盘开应：
2: 一身的泥，然后往这里来，然后妈妈当时特别的高兴，看见他出来就。
1: 田如良妻子唐建双：
4: 我想着我想着我住的钱嘛。你说个怕吗？我小两个小娃在读大学啊，我们你说不怕啊？
1: 田如良从泥里爬出来后，不顾个人安危，第一时间询问村民转移情况，争分夺秒奋战，把村里21户60名群众成功安全转移。田如良负责村内防汛排查工作，他说进入雨季后，他时时放心不下，紧盯汛情变化。上红岩村村民的平安转移，正是云南持续用好1262预警叫应机制在基层落地的实战检验。1262叫应机制的重点在基层，关键在叫应，成败在转移。正是身处一线的广大基层干部扛牢责任，让群众的安全转移更加有保障。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组长田如良：
3: 如果我不走上来，其他群众受了危险，我只对不起我个职责，哪怕是我起不来了，

0: 那我已经对得起群众了。
1: 近年来，随着高原足球城名片越擦越亮，玉溪市在体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持续发力。依托高标准足球场馆群的建成与升级，玉溪不仅成功承接了中超这一中国顶级职业联赛，更孵化并带火了本土滇超联赛，构建了从职业到大众、从赛场到校园的全方位足球发展生态圈。
2: 作为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的主场，这座曾见证云南足球21年后重返中超荣耀的体育场，近年来经历了从1.3万座到3.03万座的三级跳扩容。一流的草皮养护标准、先进的灯光音响及 5G 网络全覆盖，使其不仅满足了中超的高规格转播需求，更被球迷誉为中超最魔鬼的高原主场之一。玉溪市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刘海义：
3: 之前的高原体育运动中心呢，主要是用于满足中超联赛云南玉坤主场赛事的这个举办的需求，然后现在的玉溪体育场，它主要呢就是用于满足滇超联赛玉溪队的主场比赛。
2: 硬件设施的完善直接催化了赛事氛围的升温，在职业赛场，云南玉坤队征战中超，场均超过2.2万观众的呐喊声浪，不仅震撼了对手，也让周末到玉溪看球成为云岭大地新的生活方式。湖南球迷邓成卫：
4: 刚好有这一个机会嘛，又能看球赛，又能享受云南的风景什么的。云南这边风景环境什么的都非常好，想来这边旅游或者定居什么的都比较好。
2: 球迷齐长福：
5: 每次有主场比赛，当时我们的球迷狂欢日一样，像我身边的同学有外省的，然后有其他地方的，通过玉坤这支球队更深层次的认识到玉溪这个城市。我带着我取经的朋友、文山的朋友来，我先带他们去吃了一个鳝鱼米线，带他们体验整个我们玉溪那些风土人情，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2: 体育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服务了赛事，更带火了城市经济。玉溪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建兰：
6: 文体旅产业联盟这样的一个融合了我们吃住行游购于这些产业业态的企业，108家现在已经有。那么我们政府呢，在这个里面就是要搭建一个平台，然后让我们各个企业要素呢投入到我们整个赛事经济当中。
2: 仅2025年中超赛季，16场主场比赛就累计吸引观众超过35万人次，拉动直接消费超2.3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消费8.51亿元。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红河。弥勒市通过深度布局，不断探索文旅产业与城市发展互促共进的新路子，推动文旅产业从休闲观光向旅居旅创转变，构建起一道弥勒就快乐的城市品牌。
1: 今年二月，弥勒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在高铁站旁正式投用。中心整合信息咨询、交通换乘、商品展销、智慧文旅等七大核心功能，让游客下车即服务，抵达即体验。湖北游客，
2: 这小空间很美的，网络车也很方便了。这里
1: 弥勒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负责人秦玉，
3: 按照高铁站到达和去往的这个吞吐量来算的话，进到全域旅游中心的游客呢，基本上能够在70%。更多游客发现，其实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这个便捷服务。
1: 一站式的服务为游客打开了入口，专业多样的旅居项目则让更多游客从想玩两天到想住两个月。箭头云居东风里是云南箭头集团在弥勒创新打造的租赁住房加旅居融合项目，不仅包含一日三餐和相邻的东风韵景区门票，还针对中老年客群打造了专属康养配套。四川旅居客人陆兴华，
4: 大概再过个一两天，差不多就有半个月了。我感觉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既有酒店的服务，然后它又有那个小区的那种家的感觉。
1: 全域旅游不仅让游客享受了更加便捷舒适的服务，也为弥勒核心景区带来了留客红利。

0: 弥勒东风运景区负责人王真尧。
1: 弥勒是全域旅游中心的这个开业呢，带动了整个弥勒这个旅游资源的一个联动。拿东风运来说吧，我们的人流量呢，相较去年的增幅呢，大概是在30%左右。
0: 全域旅游的发展成效不仅体现在核心景区的繁荣，更体现在广大乡村共享旅游红利。弥勒市福城街道小河边村以鲜食玫瑰产业为核心，构建村集体公司加家庭作坊加龙头企业联动发展模式，推出40余种精深加工产品，立足千亩玫瑰花海资源，打造玫瑰小镇 IP。年接待游客超9万人次，带动95%的村民就近就业，人均年收入超6万元，村集体经济大幅提升。小河边村村民种植户黄丽：
2: 肯定是家里面的呀，自由自在的嘛。像我们家就主打这个鲜花发货，就自己家里面的东西，然后在那个网上就销售出去了。
0: 弥勒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肖阳：
3: 首先还是一个对我们产业的一个培育，就优化里基创业的一个营商环境，我常态化的举办一些像我们的民宿管家，然后非遗讲解员这一类的新型文旅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这个我们本地群众的从业技能，拓宽这个文旅创业就业渠道。
4: 近日，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2026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昆明理工大学联华校区举行。招聘会吸引了来自省内45所高校的300多名残疾人毕业生。来听报道。
5: 线下面试吗？
6: 是的，线下面试。面试完了，没做过这一行的会有一个岗前培训，培训的话是免费的。
7: 在云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招聘摊位前，几位残疾人毕业生正在咨询。企业负责招聘的人事专员方女士表示：
5: 我们这边针对于残疾人的话，是帮忙免费购买保险，他们不用交一分钱。厂区本身福利公吃公住，在他们生活上厂区里面也比较方便。
7: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近100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其中包括云南省设计院、云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云南水务、云南云情集团等国有企业，覆盖了现代服务、专业技术、行政后勤、基础操作等多个领域，累计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而岗位的设置则充分考虑了残疾人毕业生的专业背景和就业意愿，突出实用性与包容性，能够有效满足不同学历层次、不同专业背景残疾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拄着双拐的熊文龙就仔细研究着招聘会岗位信息汇总表。
8: 我是今年刚刚毕业的临床医学生，现在是来这边找识别兼职还有医学相关的，目前是先去找合适的工作，如果找不到的话就先学习一些相关的技能和知识。
7: 作为辅导员，来自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的彭亚带着几个毕业班的同学在各个招聘企业的摊位前认真咨询。
9: 我就希望能帮他们3位同学找到工作，对，都是今年毕业的，有药学和中药学专业的。像之前的招聘会的话，他们的岗位还是很难，但是这一批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合适他们的岗位，还是机会还是比较多。
7: 招聘会开始1个小时不到，周德景同学就已经递交了5份简历。对于未来，这个年轻的小伙充满了希望。
10: 残疾人招聘会给我们有了很多的机会去面试，我最想干偏向于行政文员那些。
7: 活动现场还设立了政策咨询、就业指导、职业能力测评、创业项目推介等综合服务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就业支持。各级残联、人社、教育部门密切配合，各高校安排专人统一带队，组织残疾毕业生参会，确保服务到人，帮扶到位。云南如常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孔禅：
11: 我们是专门的残疾人就业基地，今天校招呢，主要是针对集中就业的几个大的项目，就是10086的电话客服、在线客服以及大数据 AI 投喂这一块。针对地州上一些没有办法离开家的伙伴，我们是会有一些辅助性居家就业。
7: 为扩大服务覆盖面，招聘会还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通过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微信视频号全程直播，多个企业的人事负责人出镜讲解企业文化、岗位详情和福利待遇，主播实时互动在线答疑，求职者可同步投递简历。直播期间累计吸引近2万人次在线观看，

0: 互动留言超过千条，真正实现云端选岗精准就业。云南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就业科科长吴应杰，
1: 我们是根据产业的需求还有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动向，为残疾人设立更多的一些培训的一个项目，包括直播带岗啦、视频制作剪辑等等，这些项目进一步提高了残疾人就业的一个层次。我们也通过订单和定岗式培训相结合的形式，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向企业输送什么样的人才，以加深残疾人的就业技能水平，增强残疾人的就业成功几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创新的这个模式，也极大的保障残疾就业的一个渠道。
2: 好，接下来我们去红河州关注一下石屏县的新闻。近年来，石屏立足中国优质早熟杨梅基地县、全国重要的豆制品生产研发和创新价值高地优势，以电商为桥，以产业为基，推动豆制品、杨梅、蓝莓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
3: 在石屏县豆腐文化产业园区，一批推介豆制品的直播间每天按时开播。创业返乡者白云，
4: 像我们2025年冬天的话，就卖包浆豆腐的话，差不多每一天销量的话都是有3000单了。到现在的话，就是夏天就卖我们的豆腐丝，冬天卖包浆豆腐嘛。到现在的话已经稳定了，差不多每一天的直播量达到了400-500单左右的。
3: 除豆制品外，石屏杨梅、蓝莓、蔬菜等农特产品也渐势电商出圈。作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石屏杨梅种植面积达16万余亩。通过电商直播、冷链直发等方式，每天运出石屏县的杨梅鲜果达600吨左右。同时，龙棚镇返乡创业人才牵头成立电商合作社，2026年一季度直播销售蓝莓200余吨，带动150户农户户均年增收2-3万元以上，实现小蓝莓撬动大增收。阿萨冲绿色杨梅种植基地负责人杜曼丽。
5: 像杨梅销售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线上线下相结合嘛。线下的话就是像发市场这些，线上的话像我们现在依托各大社区团购呀，还有我们的小红书视频号、抖音，像上个月的话借故我们明星直播带货都有在做，一天大概在200-300件左右，多的时候在个500-600单这样子。
3: 从传统作坊到产业集群，从深山特产到全国爆款，电商不仅拓宽了销路，更激活了产业生态，带动了群众增收。截至目前，石屏县互联网销售直播带货经营主体注册达600余户。今年1至3月，石屏县实现电商交易额6.60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8.38%。
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7: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未来24小时，昭通北部、曲靖北部阵雨转中雨，局部大雨；昭通南部、曲靖南部、昆明东部、文山、红河南部、怒江、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昆明主城区晴转多云，18到30度。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

0: 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曼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

0: 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云南自古以出产井盐而著称。清滇海余恒志记载，滇南大政为铜与盐。井盐生产是云南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盐税在云南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种，为历代统治者所关注。他们将云南盐业管理分为九井进行分片管理，称为古滇九井：黑井、白井、狼井、云龙井、安宁井、阿漏侯井、井东井、弥沙井、只就草西井。盐井在历史上是吐蕃通往南诏、滇茶运往西藏的必经之地。目前盐井镇的盐田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存活的人工原始晒盐风光，人文气息浓厚。在这里，纳西族和藏族的本土文化、东巴教、藏传佛教和天主教和谐共存。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丙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楚雄州为云南井盐产盐最丰富的地区，古滇九井之一的黑井因盐而兴，因盐而衰。黑井有千年盐都之称，曾经是云南最大的盐产地。黑井古镇位于云南楚雄陆丰县，坐落在大山深处的龙川江河谷，一个自古以来出贡盐的地方，曾经是云南最大的古盐井，素有盐都之称。关于黑井名称的来历有一个传说，据黑盐井志记载，一个村里人有头黑牛特别壮，某天在山间放牛，结果不小心把牛丢了。他沿着牛脚印找到这黑牛时，牛正在舔地上的盐水，因此发现了盐井。为纪念这头黑牛的功绩，遂称此地为黑牛盐井，后称黑井，黑井镇也因此得名。黑井镇曾经是云南黑白两大产盐地之一的黑产盐地，因其盐质高、味正、渗透力极强，而有两宜名高第一泉的美誉。黑井盐的渗透力有多强？切十片生肉，只在最上一层撒些盐，半天时间就可渗透到最下一层肉片上。历经千年，古镇风貌依旧，历史文脉清晰，特色鲜明。盐城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却留下了古色古香的具有唐宋风貌仿像，颇具明清风格的民居、碑刻、石雕、古塔、石牌坊、古戏台，以及古寺庙、古盐井、主盐造户等。黑井古镇布局合理巧妙，沿龙川江东西两岸布置，五马桥把古镇东西相连，走在红砂石铺筑的街道上，隐约还可以看出当年运盐马帮留下的马蹄印记，古朴的韵味油然而生。门窗雕镂着各式的图案，木头的纹理中镶嵌着岁月的风尘，屋顶是层层瓦片如云林排列，长满了青苔和杂草。穿过一段当地红砂岩砌筑的高墙，曲曲拐拐，瞬时豁然开朗，一座高大的门楼映入眼帘，这就是黑井著名的五家大院。想必家产殷实，屋舍大都木质建筑，家里可是出过进士的。提起诺邓，大家都会想到《舌尖上的中国》里所提到的诺邓火腿，然而让诺邓闻名的不仅仅是火腿。诺邓，白语的意思是有老虎的山坡，这山坡上不仅有老虎，还有盐。村民的祖先随着羊群的脚步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勇敢地与虎为邻，在此掘井采盐，聚族而居，生息繁衍。拥有一口盐井，即拥有了富裕的源头。在云龙有名的盐井中，以诺邓的盐井最为古老。从唐代开始，诺邓就因盐而兴，云龙现有古文化遗迹、民居、寺庙、桥梁、道路、墓葬、碑刻等等，无一不与盐业经济的繁荣有关。

盐可以说是诺邓的命脉。过去的诺邓每年交给官府的盐数将近60万斤，他们自己每年出售约40万斤的私盐，这为他们带来了不薄的收入。全村人民靠着这口盐井走上了富足的道路，几百户人家住的基本上都是瓦房。改革开放以后，诺邓村的经济产业发生了根本的转变。1995年，诺邓村的盐井正式停止了生产，各家自用的食盐都是自己去提几桶卤水，自己熬制，自给自足。少数离卤房较近的人家，利用空暇时间做点桶盐作为旅游商品出售，也可添补家用。过去诺邓井盐因盐质优良、味道纯正而远近闻名，尤其是用其腌制的火腿誉满滇西。盐商情愿加价竞争收购诺邓盐，使得诺邓井盐一度成为滇西茶马古道上流通互市的一种重要商品，甚至形成以盐为主的一条特殊古道——盐马古道。而如今的诺邓盐更多是作为一种旅游纪念品在出售，诺邓村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能讲出一些他们小时候熬盐的故事。一方经济养一方人，如今诺邓火腿带着盐的魂魄重归人们的视线。我们只知诺邓火腿有名，殊不知隐藏在火腿背后的诺邓的盐才是真正的历史名品。

初恋已经留给了青春，直到脸上出现了皱纹。十多年前，总是有两个人坐在操场数点点车灯。我们都希望被爱，我们也都害怕伤害。不同之处就在于，有的人更加渴望被爱，所以忍受伤害；而有的人恐惧伤害，所以拒绝去爱。送上陈慧琳所带来的《3秒钟》。

0: 实现。
1: 一阵淡然的心情，一份纯粹的快乐，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的工作完成的又快又好呢？英国的一系列实验证明，在沉浸的办公室里面工作时，人们的效率是最低的，而听着音乐工作，81%的受试者工作速度达到最快，88%的人准确率达到了最高的水平。继续来分享这首《洋葱》，来自于杨宗纬。
2: 让我的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

现在时间0:15。接下来分享赵传所带来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听到旋律之后，有一种肆意畅快飞奔的感觉，抒情浪漫，再加上一点点的疯狂。当甜蜜和疯狂都远去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够像昨天那样拥抱在雨中？会不会不经意之间唱出了你的心声呢？

我觉得无法容忍任何消极情绪的正能量狂魔，比起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正能量狂魔更让人讨厌。他们最恐怖之处是在于，不仅他们每天24小时都要表现得积极向上，而且如果他们看到别人有一丁点的丧，就会立刻冲上去逼对方也要阳光起来。送上心语所带来的秋天不回来。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门功课，名字叫做接受。接受爱人的离开，接受亲人的离世，接受喜欢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够在一起，以及接受自己的出身、相貌、天分。不管活多大，每一次在接受之前，我们依然像一个只会嚎哭的孩子。而区别是，长大的自己会对自己说，接受是变好的开始。继续来送上王杰所带来的惦记这一些。

我记得有一首歌里这样唱，跟你到天边，往事如烟。是否有一个人肯陪你走到永远，走到天边呢？关于爱情里的悲伤，情歌已经记录了很多，然而悲伤只是宣泄，希望才是要永远留在心里的。听到一首《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来自于孙燕姿。

有人在身边说说笑笑固然是好，没有也就罢了，到头来最亲的不过是枕边的那个人，或者靠得住的只有自己的一腔气。快乐是要自己去寻找的，寂寞高手的绝招无非就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听到的歌曲来自弦子一首《无可取代》。

美好的心灵从一开始就清晰地带着善意和尊重的爱慕，在身边的就是刚刚晒得松软的枕头，也不在身边的就是不同的山顶愉悦地互相挥挥手，转身各自走路。这就是之前所说被善待过，于是懂得善待他人。送上这首张信哲的《过火》。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青春，都怀有青春的梦想，只是在世间的纷纷扰扰中，大部分人的心态被磨得没有任何的棱角，剩下的仅仅是一个人安静地听着已经远去的青春歌谣，然后偷偷地回忆一下。凹凸这首歌收录在专辑《透明》里，可以说算得上是一首名副其实的老歌了。这首歌最初并没有作为主打来进行宣传，甚至没有拍摄正式的 MV，但却也不妨碍成为梁咏琪经典的国语歌曲之一，足见这首歌的旋律之强大。来听听这首《凹凸》。

读书的好处就在于，你总是能够发现，原来你的感受早就已经被世界上的某个人明白地说清楚了。你终于明白，你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你，你只是他们中模糊的某个。那么接下来这首歌能否给你带来共鸣呢？来听到陈淑桦的《说你爱我》。

不要因为年龄而放弃你心底最想要的东西，比方说爱情。爱情永远可以让人容光焕发，不管你是18岁还是78岁，追寻爱情和年龄无关。容貌难长青，而心却可以年轻一生，日子还长，一切都来得及。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经典，来自胡彦斌的一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0: 那现在时间是1:44。
1: 妈妈，妈妈，我爱你。
0: 来听到《爱是无止境》，来自于邰正宵。

为什么有的人外表看起来如此的强悍，但是内心却有着无可救药的浪漫？有没有找到某个人，让你觉得一生长长短短的时光里，跟这个人有关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听到慢慢说所带来的标准解题。

蔡康永曾经说过，那时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必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人生有缘自会再见，即便面临分离，但属于你我的青春永不散场。送上那英的《相见不如怀念》。

想起民谣，总不由得又会扯上诗歌。在民谣或是诗歌的世界里，他们本来就拥有着共通之处，对于韵律、节奏、美感的追求。无论是诗人还是民谣歌手，都将其奉为自己创作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一起来听这首《说好各走50步》，来自杨培安。

那现在已经是2:13。接着来分享一首《伤心地铁》，来自于光良。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世间的真爱，成人理性的就像是一个机器人，而只有小孩的眼睛最为明亮，小孩的心思也最为简单。若世间繁杂不堪，我宁愿做一个小孩，纯粹的只剩下爱。送上孙燕姿，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因为有了梦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驻留于心。有一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一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接下来分享这首今天来自于刘德华

那现在已经是2:44。送上王素龙的第一首情歌。

因为爱一个人所以要离开这个人，因为呢你们并不是呢这个世界上的对方的 Mr. Right。 而且呢那一首做你的男人呢也是唱的刻骨铭心，张信哲的歌。今天呢我们一开始要听到这一首来自于郑中基的歌，同样呢也是在讲述这样的一个交错交织的爱情悲剧。我们听到的是林小培那又如何。

很多女孩子可能曾经呢，在成功之后都会把自己定义为是一个灰姑娘，这个来自于迪士尼的童话故事啊，可能会让很多人有，特别是女生有这样的一个感同身受，都希望呢自己可以活在童话里，有一天自己的平凡会变得伟大。继续来听到一首《隐形情人》，来自于容祖儿。

其实如果当你已经放下了心里面的占有欲，你会发现说哪怕是两个人再紧密的人，他也是属于他自己的，你是你自己。如果说两个人在感情当中还能够保持自我，不会因为别人而失去，我想这可能就是最正确的相处态度。90年代的香港哦，应该说呢是音乐的黄金年代，粤语歌呢应该也捧红了很多的歌手。不过那个时候的歌曲创作呢，如果说有一首好歌，大家呢可能都会争着来演唱。就比如说呢当时关淑怡的那首《难得有情人》，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邝美云的演唱。

所有的事情都有它原来的样子，可是呢所有的事情可能不能呢因为你自己是原来的那样的一个要求，就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回到从前和原来。原本呢每一个就是恰好的时分也许会带来你一些呢当时的感受，可是我们不能要求它时时都在。接下来送上范逸臣的《不悔》。

现在时间4:43。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信乐团《海阔天空》。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音乐时代，我觉得可能现在呢，很多综艺的节目，包括呢电影啊，是音乐推广的最好的方式。啊，当然呢，其实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可以让一首歌成为年度金曲。我想可能很多人印象当中呢，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面听到的歌，一下子就会唱到你的心里去。我们听到这首《梅花开》。

0: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1: 我妈妈二十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哎，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指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瘴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浦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0: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1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9: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13: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14: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12: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12: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5: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省支队，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12: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6: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司机。
12: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7: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12: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5: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才能其实帮助到我的嘞。
12: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7: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1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 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9: 买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20: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9: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20: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0: 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0: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2: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3: 王修是吧？
4: 那个仓库给
0: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3: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4: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6: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7: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7: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

0: 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心灵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昆明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奋进十五五，云南持续打造旅居云南大 IP、 大生态、大产业，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更富吸引力。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中央巡视整改、民族团结进步、安全生产等工作，王宇波主持。
0: 刘洪健调研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意识，确保实现平安高考。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昆明召开。
0: 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玉溪市确立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力争多领域全方位在全省走在前做示范。
1: 昆明市以链式思维推动产业聚链成群，筑牢十加 N 产业链发展根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1: 2025年，云南旅居人数突破550万，平均停留83天，旅居总花费同比增长54.2%。迈入十五五，云南立足更高起点，系统推进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打造旅居云南大 IP、 大生态、大产业，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更富吸引力，乘势而上，进一步擦亮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2: 今年五一假期，曲靖市马龙区张基屯儿旅居村备受追捧，一房难求。这段时间，曲靖各个避暑旅居热门地区正从房源供给、便民配套、安全保障等方面做足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曲靖市麒麟区文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慧：
3: 整合精品酒店、特色民宿、家庭公益以及城中村改造房源，构建起多元化、多层次的避暑住宿供给体系。
2: 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秦明宇：
4: 重点培育旅居康养、夜间文旅消费、沉浸式体验等文旅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从观光游向深度旅居、从单点接待向全链条服务转型。
2: 2025年，云南平均旅居时长较2024年增加3天，增长的背后是住宿、餐饮、文化体验等消费潜力的深度释放。云南财经大学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明庆忠：
5: 旅是引流，住是根本，所以在住的服务质量上呢，要下硬功夫啊，优化便利化的生活设施、医养设施、文化和健身公共空间，发展清晰经济和新型消费等等。
2: 彩云之南既是旅居圣地，也是创业沃土。来自湖北的素素，2013年旅居西双版纳曼赫纳村，被浓郁的傣族文化深深吸引。2023年，他开办民宿，从旅居客成为旅创者，把向往的生活做成热爱的事业。素隐半山全景 Villa 度假民宿负责人素素：
6: 文化是根基，文化是命脉，客人走到这里就有一种可以慢下来、静下来的感觉。我觉得曼赫纳做到了。
2: 如今曼赫纳已从旅游打卡地变成创业热土，700多家经营主体在这里集聚，每年接待旅居客10000多人次。景洪市曼弄峰街道党工委书记楚兆辉：
7: 村内有各类民宿酒店109家，网红餐厅的有21家，还有各种文创店、咖啡馆10多家，真正实现了因旅而居、因融而创。
2: 在云南，安居与创业的故事不断书写。贡山县丙中洛镇，来自各地的旅居者扎根山野，经营小店、创办民宿，把诗意生活过成奋斗日常。云南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从旅创模式、用地保障、人才支持等方面出台政策，构建全周期、全方位保障体系，为旅居创业保驾护航。2025年，云南旅居自然村达865个，同比增长15倍，盘活农村闲置房屋近2.8万间，带动3.3万多户农户受益，户均月增收2700元。这份蓬勃发展活力推动云南持续深化旅居经济，培育创业动能。 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旅居云南大 IP、大生态、大产业，构建特色鲜明、层次丰富的旅居产品体系，深入实施旅居发展正面、负面清单，创新旅居产品业态，推动旅居向旅创、旅学、旅养延伸，推出更多适合旅创的赛道，打造一批创业之城、兴业之城，推动云南从旅居大省向旅居强省稳步跨越。云南财经大学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宁庆忠：
5: 从保障、积累、松绑三个维度构建系统化的政策工具，对政策供给、场景生态、产业赛道进行系列的重构。从政策上由管理到赋能，空间上从居住到经营，产业上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的发展，让带着资源来的消费者转化为扎根云南的创业者，让云南的旅居旅创能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成为全国的先行示范的样板。
1: 5月25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89次会议、省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8: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两个至上，推动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刚性执行、硬性落实，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实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要持续用好1262预警教应等机制，打好防汛救灾、防震抗震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美元首会晤、中俄元首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我省特色优势，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结合实际学习贯彻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落实，向深处发力，在实处见效，交出过硬整改答卷，以整改实效推动高效能治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持续讲好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生动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各族干部群众心中。要扎实推进边境幸福村3.0版建设，打造民富村强、稳边固边的示范样板。会议要求，要以对国家、民族、人民、历史负责的态度，坚决打好新一轮禁毒妨碍人民战争，要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管理，推动殡葬事业健康规范发展，要落实五好要求，做好转业军官接收安置工作。
9: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在调研全省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意识，确保实现平安高考。
10: 在五华区招生考试中心，刘洪建现场调研试卷保密室，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查看相关考点情况。在国家教育考试云南省指挥中心，刘洪建详细了解指挥平台运行等情况，听取省教育厅等单位汇报。刘洪建强调，高考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必须细之又细，慎之又慎，确保万无一失。要精心组织好自主命题，抓实试卷印制、存放、保管、运输、分发等工作，守牢试卷试题安全保密防线。要做好考务人员培训，扎实抓好考务组织，严防舞弊行为，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公平公正。要加强环境整治、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等工作，注重对考生的人文关怀，全力营造温馨暖心的考试环境。 要加强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的监测预警，健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开展实战化演练，妥善应对突发情况。要做好考后服务，严厉打击高考诈骗行为，打通高考服务最后一公里。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高考指挥部属地考务人员责任，确保高考工作圆满完成。元方参加调研。
9: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昆明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云南省电信设施建设和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1: 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委托，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新一届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司法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云南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案、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负责人分别做相关审议意见的报告。
9: 会议听取省人大民族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江城黄牛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条例等4件单行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财政厅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省生态环境厅负责人做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云南省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1: 会议听取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做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检查职业教育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做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人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分别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做关于提请审议人事事项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冰，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
9: 副省长王学勤、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向军、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厅负责同志、省监察委员会、省级有关部门、有关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同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有关法规案、单行条例、决定草案等。
1: 发展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26年监督工作计划，今年4月以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3个执法检查组，深入昆明、楚雄、玉溪、普洱等州市，对全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云南省职业教育条例的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检查组认为，目前全省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体系日趋完善，办学条件明显改善，育人水平持续提升，辐射周边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但同时也存在统筹协调力度不够、支持保障体系不健全、人才成长渠道不畅、产教融合不深等问题。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召开联组会议，就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对相关部门开展专题询问，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将到会应询。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9: 5月25号，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玉溪专场举行，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玉溪市确立了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朝着建设成云南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中国现代宜居生态城市、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撑城市的目标奋进。
10: 十五五期间，玉溪市将把坐优实体经济、以链式发展、集群式发展为方向，构建两强三优五特一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支柱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力争到2029年玉溪市非烟工业增加值占比过半，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400亿元。中共玉溪市委副书记、玉溪市人民政府市长胡江辉：
12: 深耕有色及稀贵金属、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先进装备制造、精细磷化工五大板块，建设专而精、特而全、链条长的产业链体系，力争建成云南省最大的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基地、西南重要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全国重要的集团产业基地。
10: 玉溪聚焦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布局，做强烟草、绿色钢铁两大支柱产业，做精高原特色农业、文旅物流三大优势产业，深耕有色及稀贵金属、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五大领域，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共玉溪市委常委、玉溪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谭伟：
13: 谋划实施500万元以上的设施农业重点项目204个，办好中超、滇超联赛等9大类24项体育赛事，带动消费20亿元。
10: 十五五开局之年，玉溪市将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面推动美丽玉溪建设走深走实。作为中老铁路沿线重要节点城市，玉溪是全省唯一入选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的城市。玉溪将持续优化中老铁路沿线产业布局，打牢开放的根基，同时培育一个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两个物流集聚区和3个物流中心。玉溪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方玲：
14: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强与海外电商平台的合作，畅通境外产销对接渠道，提升海外市场的渗透力和传播力，持续推动枢纽加通道加产业加贸易的协同发展。
1: 昆明市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支撑、未来产业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坚持以链式思维谋划项目，推动产业聚链成群。这其中又做了哪些新尝试，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十四五期间，昆明市已经培育形成5个1000亿级、2个600亿级产业链。十五五开局以来，昆明市全面优化产业链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规划发展10+N 重点产业链。十是指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10条具备1000亿级产值潜力的优势产业链。N 是指低空经济、香精香料等特色产业。规划的优化升级意味着昆明市的产业发展逻辑从广泛覆盖转向了深度聚焦，从依赖传统产业转向积极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15: 这里是昆明安宁高新区信义节能玻璃云南有限公司日产1400吨特优浮法玻璃项目的建设现场。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场地平整呢已经完成了，预计6月份开始施工，年底建成投产之后年产值呢将达到7.5亿元，将成为昆明市新材料产业链无机非金属领域的链主企业。
2: 去年，昆明市冶金及新材料全产业链产值规模突破2000亿元。 其中传统产业占比过半。今年昆明市把新材料产业链单列，分有色金属、无机非金属等四个领域研炼、补炼、强炼，大力培育信义玻璃这样的炼主企业，打造新的增长极，力争新材料产业链总产值在年内就突破千亿。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卫红，
16: 这个项目呢会带动我们佛法玻璃和为制造业配套的一些玻璃的生产，比如说新年电池、风电、光伏的这些组件，新年汽车的发展也会用到一些玻璃。应该说新型玻璃的话，对我们一些产业链的这个延续发展是有很强的支撑作用。
2: 看准方向，明确目标，接下来就是拼速度、拼服务。昆明市组建的新材料产业专班，协助企业在半年内完成签约、拿地等前期工作，啃下了产能置换的硬骨头，把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作为检验产业攻坚的核心标准。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卫红，
16: 不只是我们市级部门，还和重点的县区、开发区也抽调人员，共同组建这个专班，就把市里面的十加 N 的这个发展和县区的县域经济里面重点产业链的发展给它组合在一起。应该说现在发展的思路比原来是拓得很宽。
2: 有机制创新更要强力推进，以通用技术、昆明机床等企业为链主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链就获得了市级财政预拨款、省级贷款贴息、自主认定高层次人才等若干政策支持。企业建起三级研发体系，实现了生产线自动化、车间管理数字化、仓储功能智能化，带动松明机床产业集群式发展。2025年，数控机床产业链以及具机床产业链企业139家，占全省机床归上企业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卫红，
16: 那原来我们产业链发展呢，就讲究投资、讲究项目，但是现在呢，把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的融合发展来统筹的推进工作。
2: 政策从普适优惠转向链上定制，工作从各做各的菜变成四链融合、链式攻坚。今年昆明全市归上工业总产值有望突破6200亿元，力争到2030年突破8000亿元，靠产业硬实力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9: 据云南省气象台消息，本周全省天气将迎来明显转折，前期高温少雨，后期多降雨天气。面对汛情多变的形势，云南各地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10: 从5月25号到27号白天，云南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和东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地区将持续37度以上高温天气。而从27号夜间到29号，受冷空气和西南季风气流影响，云南中东部、南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各地正抓紧开展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曲靖市失踪县东风水库附近紧贴实战的防汛应急演练近日全面展开，演练模拟水库超标准洪水、群众受威胁等紧急场景，预警广播传遍村落，各组协同紧张有序，检验了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普洱市景东县也在三河水库组织防洪渡汛演练，演练模拟围堰水位上涨、导流洞堵塞等施工险情，应急队伍迅速抢护处置。普洱市景东县水务局副局长杨强，
17: 我们把防汛工作做在前、做到位，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
10: 在临沧市永德县大山乡，当地开展清淤保通作业，采用人机结合模式，对路面淤泥、边坡塌方、涵洞淤堵实施分段清理。临沧市永德县大山乡防汛工作负责人吴钦，
18: 进入汛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让常态化对辖区道路、河道沟渠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巡查，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和心情及时上报制度。
10: 当前云南已经正式进入汛期，全省水利系统全面启动24小时汛期值班值守，20000多名水库安全渡汛责任人和60000多名山洪灾害监测预警责任人下沉一线，紧盯重点部位，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预警信息3分钟内直达省市县乡村5级责任人，确保预警跑在降雨前，转移跑在成灾前。
19: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0: 金色热线彩云帮，
21: 为了确保流程便捷高效，我们将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了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环节大大压缩，确保以最快速度送达关心关爱。
22: 军人是国家安全和尊严的基石，当军人脱下军装回归社会，部分战友可能会因为疾病或者是意外等原因暂时面临生活的困境。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聚焦困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工作，来看看政策如何落地，如何建立长效机制，让爱持续发光。站在我身边的就是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俊杰。李副主任您好。
21: 记者你好。
22: 李副主任，什么是困难退役军人？有哪些困难类型？
21: 困难退役军人是指因服役期间致残、患有严重疾病、长期失业、旧伤复发、遭遇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重大突发事件，遭遇家庭重大变故，本人或子女上学负担重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云南籍退役军人和其他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困难类型主要集中在医疗、养老、住房、教育、就业、突发意外、重大家庭变故等。
22: 目前我省构建了哪些关爱帮扶政策？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援助？
21: 退役军人保障法第55条规定，国家建立退役军人帮扶援助机制，在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对生活困难的退役军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帮扶援助，各地结合实际出台配套方案，进一步细化帮扶范围、标准和程序。目前我们有三类帮扶援助项目：一是省级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项目，二是云南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救急解难关爱帮扶项目，三是各州市、县、区级帮扶项目。
22: 困难退役军人如何知道帮扶政策，同时又该如何申请这个援助？
21: 一是可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了解政策，可从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官网了解，也可以到服务中心站查问政策。二是我们依托5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对退役军人进行常态化走访，及时发现存在困难的退役军人，精准深入了解退役军人生产生活情况，主动为困难退役军人提供帮助。三是向户籍地、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咨询政策，反映困难情况，工作人员会根据申请人的实际情况，协助符合条件的人员申请帮扶项目。具体流程是这样的：个人申请，乡镇核实并组织公示，族籍审核审批，对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帮扶救助。为了确保流程便捷高效，我们将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了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环节大大压缩，确保以最快速度送达关心关爱。
22: 帮扶工作既要解决眼前的困难，同时也要着眼长远。那么在建立长效机制方面，我们做了哪些探索和规划？
21: 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构建长效机制。第一，思想引领，让帮扶更有力量，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退役军人头脑，引导退役军人党员帮带非党员退役军人，组织各级各部门在春节八一期间召开退役军人座谈会，传递党委政府的关心关爱。第二，就业扶持，从根本上解决困难，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业农村等部门，提供技能培训、专场招聘、创业贷款，加强与外省协作，与经济发达地区定期对接就业岗位、教育培训和创业资源，帮助困难退役军人实现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第三，关爱尊崇，让温暖处处可见，严格落实常态化联系退役军人要求，做到四尊崇、五关爱、六必访，全省10000余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家居服务、心理慰藉等暖心活动。
22: 通过今天的采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于困难退役军人的关爱帮扶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是一份社会化的温情。让退役军人的生活有更可靠的保障，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七彩云端彩云帮，您有问题我来帮，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和建议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0: 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2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 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了，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我是包磊。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昨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的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地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
1: 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进常住地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指导各地坚持以需定建、以需定购，科学地确定住房保障目标，优化公租房供给。
1: 为进一步健全汽车标准体系，以高水平标准促进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绿色低碳标准换新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
0: 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挂牌督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
0: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地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的行动，美方相关行为已明显违反了停火。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了海上的骚扰，构成了对停火的破坏。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
0: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的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该规划是韩国政府首次正式公开有关核潜艇开发推进方向的文件，那其中包含了核潜艇获取与运用原则等内容。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3: 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 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0: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的推进。那截至四月末 ，5G 基站的总数是达到了500.9万个。
1: 记者25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的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3.2%，其中受惠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扣除汽车、石油增长3.7%，服务零售额增长5.6%。
0: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呢，截至5月25号，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辆的总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辆次。那其中呢，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的数量超过了163万辆次，同比增长了11%。
1: 昨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
0: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呢，与常年相比，五月南方的降雨分布极其不均，大部分降雨偏少，局地的降雨则超过了历史的极值。因为雨带异常北跳，北方降雨偏多，出现了大范围的连片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与常年相比，那今年五月的南方大部降雨较少，降雨偏多的地区呢，主要是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广东阳江周边，还有广西防城港的周边、贵州西部和南部、云南中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偏多1倍到2倍。
4: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与特朗普以往表态相比，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
0: 据伊朗方面26号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伊朗及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了显著的胜利。他强调，这些军事行动成功挫败了美以行动。他还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的避难所。
1: 当地时间26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部长阿奇夫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并称巴方不会接受任何与其基本理念相冲突的协议。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 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0: 当地时间的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

0: 日本政府称，编制补充预算将会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0,000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晴转多云，18到30度；宝山晴，17到29度；楚雄晴转多云，19到32度；大理晴，15到28度；芒市晴转阵雨，21到32度；香格里拉晴，6到21度；蒙自晴转阵雨，23到33度；丽江晴，16到30度；临沧晴转阵雨，16到29度；泸水多云转阵雨，21到35度；普洱小雨转阵雨，19到31度；曲靖晴转阵雨，20到32度；文山晴转阵雨，21到32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3到35度；玉溪晴转多云，18到31度；昭通小雨，17到29度；昆明晴转多云，18到30度。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张茜茜，值班总监朱朝晖，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5: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6: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5: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7: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9: 云想衣裳花想容，
7: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拖着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7: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7: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

0: 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昆明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奋进十五五，云南持续打造旅居云南大 IP、 大生态、大产业，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更富吸引力。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